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27号的16时至10月11号的16时，渤海海域、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再来关注到无人机。近日呢，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教育相关来看到，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呢正式是投入使用了。那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出行相关来看到，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的可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第17天。再来关注到，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目光转向国际，9月26号至27号，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的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的准备。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应得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为，都将被巴方视为战争行为。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与现实动机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和中秋出行相关的消息来看到，中秋假期的第2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我们再来聚焦亚运会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金牌，那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跳水项目来看到，陈芋汐还有卢维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林诗栋快慢以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的混双金牌。男足1/4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四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1。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5枚金牌。再来看到电影，那目前呢，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

再来关注到比赛，北京时间的26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回合比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4名。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说了，假期时光过得就是这么的快，但是中秋假期过完了，十一假期也就不远了。您要是觉得中秋假期这3天时间有点短，远的地儿咱去不了，那

那就咱等到十月份吧。是啊，十月份马上就来了，您今年准不准备出门转一转？说实在的，十月份赶上十一啊，那几天的价格比较贵，人也比较多，谁都不想人挤人还要花高价钱。但是您再琢磨一下啊，秋天也就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的季节非常适合出门玩啊。但是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想您之所想，就在十月份推出了专门的咱们这个秋景啊，叫江南秋景千日游。就这一趟最初突出的就是什么宏村啊、婺源，然后再加上黄山千岛湖，整趟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给您一网打尽，省得您再东奔西跑还看不全了。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专属给您推出的一个江南秋景七日游的线路。整趟行程啊，亮点非常多。首先来跟您说一下宏村这个村子，它是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啊，而且呢，这个村子里边呢有那个月沼和南湖嘛，它会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特别清楚，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一到了，这岸边的树它全都红透了，整个村子非常好看，那个颜色就跟那个打翻了调色盘一样。而且更难得的是，它的文化底子也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全藏在一条条的巷子里面，走一步它就是一段故事。还有就是千岛湖非常有名啊，为什么有名？这个地方它秋天最绝的就是清晨，它会有非常浓厚的云海，上千座的小岛就浮在这个薄雾里头啊，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就像是闯进了仙境一样。那湖水啊，清的发绿，坐船呢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张壁纸大片儿。而且我们这一趟啊是纯玩七天，零购物店，时间我们全留给这个秋景了。重点是咱们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十一的人潮，而且价格也实在啊。如果您想要知道具体的行程怎么来报名，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您就能看到这次的详情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安排呀，也能够直接进群啊，跟着咱一块儿走。主要是秋景，秋天这景色它不等人了。名额也不多了，咱们江南见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早上的8:2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继续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市政方面，近日呢，经过多轮紧张的施工，石家庄市行塘县省级文保单位升仙桥保护修缮项目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座千年古桥重新就要走入到我们的大众视野当中了。再来关注到招聘相关的消息，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石家庄市桥西区淮安西路48号将于9月29号的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身边的活动，我来看到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北博物院将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余场的文化活动。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9月25号火热启幕，那么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本次的演出阵容非常强大，有痛痒、二手玫瑰、胡彦斌、吴克群等亲情献唱，还有海外乐队的加盟，乐迷朋友呢凭票可享受多家景区住宿、餐饮等优惠福利。9月25号，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一场集湖光生态、美食烟火、音乐演绎、运动狂欢于一体的文旅盛会将持续到10月6号。跟中秋相关的一组消息，来看到中秋国内，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邢台文旅是诚意满格，既有文旅消费券、大学新生免费、新兵会游，还有公路自行车赛专属福利等等等等，200多场的活动，加上5条主题线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承德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假日期间全天免费开放，院校在假日期间每天早8点到晚8点免费开放。

0: 另外看到在9月24号、25号，邯郸推出了中秋返乡暖心大巴，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返乡游子凭当日的返邯郸的车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机票、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乘坐大巴返乡。那么同时呢，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和教育相关的消息来看到，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近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该校呢，旨在保障疏解单位、疏解高校和新区符合条件家庭的子女入学需求。和健康有关的消息跟您说个提醒啊，就是如果脾胃不好的人啊，在脸上可能会有这5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面色萎黄、暗淡无光；二就是嘴唇苍白、干燥脱皮；三鼻头暗淡、鼻翼发红；四眼袋明显、眼睑浮肿；五舌苔厚腻、边有齿痕。哎，说到健康了啊，这个关于天气啊，现在这一早一晚确实出现着寒凉的情况了，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多穿衣多保暖啊，尤其是在出游的季节，咱们出去玩更别生病感冒了。今天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件非常应季的、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出游穿的冲锋衣，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8: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0: 有你
9: 有你更精彩。
12: 早上的8:36，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跟出行出游有关的一些消息哈。最近看到有个事儿，说这个国庆，说最近有一位网友啊发帖，说自己呢花了10000多块钱在12306软件呢，是下了多个候补订单，而买不着票啊，但是一直也没抢着票啊，下了好多个候补订单都没抢着。说9月25号的时候呢，12306的客服人员回应到说，旅客呢只需要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次的这个车趟次啊，最多60趟，不建议旅客呢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其中的这样的一种中签的概率啊，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会多大，反而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退票费用。 所以就建议呢，就需要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次多趟次的这个车次就行了。还有呢，说这个买票买不着这个候补吗？那怎么办呢？就除了候补，还有就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种低价的火车票啊，也是有所动心，反而还容易跳进陷阱。这不是最近呢，说这个电商平台上啊，各类的低价火车票这代购信息啊是颇具诱惑力，但是也有买家反映说，他们所购的这种打折火车票得而复失，钱款也难以追回来。对此呢，12306的客服也说了，高铁票价是公开透明，规则清晰的，票价呢会随客流有所浮动，不同日期的折扣存在着一些差异，浮动的优惠大家伙都是可以通过12306的那个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的。给大家伙提个醒呢，近期呢也正值这个节假日，是吧？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的市民朋友也会增多。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购买车票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被骗啊！一定要到正规渠道上进行购买，不要为了图便宜啊。再来跟大家伙关注一组中秋假期的一些出游数据吧。去哪儿旅行数据说了，这本周呢中秋赏月赏秋游的相关这种关键词搜索量是环比增了3.1倍。在9月25号中秋首日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0%，堪称叫史上最火中秋啊。另外呢也受到请三休十三这样的一个拼价潮的一个拉动吧，大量原定国庆出发的长线客流提前到了9月25号就出发了，和返乡探亲周边微度假客流进行了叠加，都汇聚在路上了。去哪儿报告显示呢，有人一路向北一路向西，追逐处于这种最佳赏味期的秋色啊，带动这种追秋航线的一个搜索量也是环比增长了107%。在住宿方面呢，说华住集团的相关数据显示的啊，今年的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也就是双节期间，这酒店的整体的预订率较去年的同期的时候是提升了约2%。那预订这个夜预订间夜量啊，同比是增长是22%，啊，长假的一个出行的市场活力也是比较的十足。有分析就认为说，2026年的这个中秋首日的出游呈现了一个周边化、品质化的特征。什么叫呢？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小长假提升了本地和周边文旅场景的一个消费密度，用户偏好呢在周边，咱在周边把这个节过好，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这个中秋假期啊，再加上马上到来的国庆小长假，大家伙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互动，分享一下您的整个行程啊，或者您也可以跟我们推荐推荐您觉得周边比较好玩的，就是咱不用去远的地儿，周边就挺好的地方，这是哪儿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笑><笑>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4: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话题只说热点，音乐相当带感。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主持人请确认
7: ，Let's go，
6: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早上的8: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早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直播帖，大家就可以看到两张图了，然后呢分别看一看这哪个这个图里面啊，它的对应的都是什么东西，当初咱们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过的，什么时候见到过的啊，甚至很多朋友都可能亲手都自己制作过，包括另外一张图感觉跟这第一张的像但又不太像，很多朋友的难点，今天难点在第二张图，很多朋友都看着这第二张图就说、那小夜灯吧，这个是跟大家说还真不完全是小夜灯。就这么问吧，大家来猜猜它是放在哪儿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说哎、粘在墙上的是吧，晚上这个起夜或者是有点动静什么的，一路过啊，人一过去它有感应，它能自己亮灯，小夜灯。不完全对呀。8947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真的是回忆满满啊，以前我们都自己做，最好是用那种透明的脆脆的纸来做，为什么呢，因为透光度好，还能在上面啊画上自己喜欢的花鸟图案啊，想当初我们那年代啊，这还能算是当才艺来比拼呢。蛋炒饭这朋友留言说，我记得小时候玩的都是手工做的，现在很多都是机器生产的了，而且还能量产，而且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里面装的都是蜡烛，现在全是电那种电路板、或者是说就小灯泡什么的了。我觉得7336这位朋友把第二张图的这个答案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了，可以算是对了。

啊，还看到这个8138这位朋友说了，哎呀，这第一个就我知道啊，这我们就小时候玩的呀。当时呢看到别的小朋友手里边拿这个可羡慕人的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小夜灯，不是小夜灯就是壁灯，反正呢你看你找的这个图吧也挺有这种代表性的，就是非常跟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节日啊过节的这种氛围啊非常的搭。哎呦，真的太希望接到麦迪的电话了，希望能中奖哈、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甭管您答对答不对都有机会中奖，都有机会接听到麦迪的来电。

0: 听听这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中秋假期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三天最后一天了。哎呀，中秋假期是快过完了，但是马上就要十一假期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是非常适合出游的，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件非常应季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我总一鼓起
0: 勇气说了拜拜。好的，感谢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购买啦。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由莎莎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上听，再会喽，拜拜。妈妈

0: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也就是石家庄市桥西区淮安西路48号，将于9月29号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余场文化活动。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

0: 会将会持续到10月6号。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27号的16点到10月11号的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亚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林诗洞蒯曼以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翻唱的这首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一首我恨我痴心。这个名字啊，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其实就挺摇滚的。摇滚作品呢就喜欢用这种语序结构，就是特别喜欢摇滚作品里面透的那股子很倔强的那种爱咋地咋地的那种气质，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

0: 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许绍洋带来这首花香。人们对味道的评价向来都太客观不了，你问心情好的人，空气都是甜的。就像假期的时候，你看街上的人表情都更加舒展了，这个时候呢，他看世界的眼神可能都更加温柔了。人呢，还是一种相对来说呢有点感性的动物，当你遇到可爱的人，就会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好了。街道也好，晚风也罢，都会变成甜味的。庾澄庆带来这首《情非得已》，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的时候吧，你喜欢一个人，偏爱一个人，就是情非得已。那就像您喜欢假期也是情非得已，就是喜欢啊。我们大人呢，真的不能在假期特别双标，整天跟孩子说你不能玩手机啊，然后呢自己却每天抱着手机，让人家怎么幸福？带着孩子玩一玩，转一转，打打球，两个人都把手机放下。或者呢，孩子其实需求真的挺少的，你就是带着他瞎蹦瞎跳，跳会儿舞，一起唱会儿歌，他都会觉得高兴得不得了。来，我们和凤凰传奇一起唱到这首《最炫民族风》，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中秋去哪儿逛啊？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哪里爬山不用爬？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首歌旋律优美，自然清新，又富有哲理，自问世一直被人们传唱，经久不衰。美国老牌民谣乐队四兄弟演唱组的演绎自然流畅，堪称经典。 The Brothers Four 500 Miles

0: 这秋天了，有些朋友也感受到了哈，比如说像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早一晚吧，就是得加件外套。今天呢，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甘。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秋天听 Beyond 的冷雨夜，想象力呢更容易捕捉到冷的那个边际。现在的晚上不用冷雨夜，真的已经有点凉了。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懂到底是凉风让人孤独，还是因为孤独才会觉得自己感受到的风比别人感受到的风更冷。风吹向别人都是擦肩而过，吹向自己的时候，那个风却好像真的吹到了心里面，落下了那个孤独的根。这股凉风可能只有一份陪伴能够化解，或者一份思念也可以。有一个思念的人，每天都会觉得充充实实的，对吗？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经过多轮紧张施工，石家庄市邢台县省级文保单位升仙桥保护修缮项目取得进展，这座千年古桥重新走入大众视野。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承德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假日期间全天免费开放，院校在假日期间呢是每天的8点到20点免费开放。2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644列。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

0: 第七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八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5金。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呢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4: 大家好，我是歌手邓丽君，也是等什么君。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哦。
0: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邓丽君。说到邓丽君，有些朋友其实不能直接对上号，但是会知道她的艺名叫邓什么君。邓丽君呢，大学是在吉林财经大学学的审计专业，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国风音乐。2018年的时候，邓丽君呢是用邓什么君作为艺名，将自己的弹唱视频投放到了短视频平台。为了不影响学习生活，他以不露脸、穿汉服、弹吉他的方式出镜，通过翻唱歌曲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也是积累了最初的名气。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还是他独具特色的那种演唱方式。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关山酒》。

0: 马上呢就要到国庆长假了，回家呢探望长辈，走亲访友，有些朋友觉得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岛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这首 Love and Rose。 有人用玫瑰表达爱情，你用玫瑰当花草茶。你可能现在看了看自己的杯子，的确是花草茶，捧着花草茶站得高高的，望得远远的。虽然呢真的要和中秋假期说再见了，但是呢还有国庆假期在向你招手，所以呢心情要好好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交给李克勤和周深吧，带来这首野狼 disco。 稍后你要听到的是石头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世界很吵，
12: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7: 你会发现。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这个周末好，假期好，我是大石头啊。你看，今天周天咱得来加班啊。我知道电波对面的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呢一定非常的羡慕我，为什么羡慕我可以年纪轻轻的，对，作为90后当然也不是很年轻，就是可以实现加班自由，对，想什么时候加咱就能什么时候加，你看多幸福啊。当然还是要祝各位就是周末愉快，假期愉快，同时也提醒您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的留言就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聊点啥呢，肯定是要跟假期有关系。你看当然可能有点就是怎么说难以理解，但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假期又要开始了，这句话你有时候去跟比如跟外国的朋友聊天，你说哎呀我们的假期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假期要开始了，他会告诉你 Sorr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搁这说啥玩意儿呢，完全听不懂的是吧，汉语的魅力啊。实不相瞒朋友们，你看我的爱人王小七，我媳妇儿啊，她已经提前半个月为接下来的这个7天的假期花了好多好多钱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的，可能是糖豆说的，也可能是子琛说的，就是我非常幸运啊，我抢到了周杰伦在青岛的演唱会的门票。咱就说接下来这个假期演唱会的门票还有酒店的住宿费以及往返的火车票啥的咱就不说了，就是为了这次出去玩啊，能够拍点好看的照片以及视频，就是 vlog。 我爱人王小七啊，他早早的提前半个月就把接下来这个假期每一天要穿的新衣服那都准备好了，确切的说是都买好了。朋友们，此时此刻距离假期结束呢还有12个小时，当然距离假期开始呢还有3天，对，咱们今儿就聊一聊，朋友们，为了接下来这个假期你已经提前花了多少钱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咱们就聊一聊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7天假期，目前为止啊，得说假期还没有开始呢，你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我们看一下刘洋尾号8903，还有山水水山龙行天下萌萌啊，还有各位朋友都已经加入到了咱们的互动当中啊。先说大家都安排好去哪儿玩了吗？7天啊，有朋友说我只在我的公司里边玩啊。是你公司里边玩，你不但你不花钱，这个水啊电呢、还免费，你同时还得给你加班费，这一正一反，你多精啊，你太精了。你看前些年出门之前为了防止自己忘带东西，你像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给自己编了个顺口溜，就是传说中的伸手要钱嘛，对不对？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科技进步了，出门都移动支付了，所以钱包这样就退出历史舞台了。那前几天我们这个家里边也换了指纹锁，你包括我们单位就是我们河北台也都扫脸面部识别进出大门了，所以钥匙也就不用带了。出差也好啊，旅行也好，一部手机，一个身份证，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身份证也用不到，因为有那种电子网络身份证啥的，所以理论上只要你的手机保持有电有话费，基本上走到哪儿都丢不了啊。但凡没话费呢，你找一个小饭馆，你连上个 WiFi， 对不对？哎，有手机有电就行。那问题来了，咱刚才说到身份证了，为什么有的人的身份证，大家可以拿出来自己身份证看一下，他最后一位是 X 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身边有朋友身份证的最后一位是 X。 咱们大多数人的身份证号码都是18位数字，但是身边总会有最后一位是 X 的。小时候我不懂，也不知道为啥，我总以为就是咱那时候学那个小学数学的时候啊， X 是未知数嘛，所以我总觉得说最后一位 X 就是未知的，代表着未成年，等到成年以后才能拥有最后一位啊。后来才知道说 X 的含义

常的简单。什么是 X 呢？它其实就是十，罗马数字12345678910的十。至于为什么不写十要写 X， 咱刚才说了，说身份证都是18位的，你要是写十就多了一位啊。还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写零呢？零跟十那能一样吗？零代表着没有，对吧？身份证的讲究其实还是挺多的，你看每个数字它都有它的这个特殊的含义。18位前六位，你像我们这个老家，我老家是邢台南宫的，我前几位呢就是13221，对，前六位12345678，对，13221前六位代表着你的这个地址，中间8位呢就是你的出生年月啊，1999几怎样怎样的，15、16位就是顺序码，什么意思？就是用来区分你跟，你同时吧，就是同一天、同一个区县、同一个城市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的，就是谁先生，谁的那个号可能就靠前一点啊。第一个生的就是01，第17位就是性别，奇数是男生，偶数是女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当然应该没什么意外啊，有意外也是奇变，我不变，符号看象限是吧？最后一位就是这个校验码，校就是那个校对的那个校码。这个校验码也不是随便产生的，是前边17个数字，然后经过非常复杂的公式计算之后得出来的。但是这个公式它得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是，零或者是到十，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会有 X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有朋友说，石头你讲这么多，讲这么多我听不懂。听不懂记不住没关系啊，你就知道你要是最后一位身份证是 X， 说明你是天选之子，说明你运气好就完了。扯远了，扯回来，朋友们，扯回来啊，虽然说这个假期要结束了，但假期又要开始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放假这件事儿更开心的，那就是快要放假了。比快要放假更开心的，就是刚过完一个假期，再上这么两三天班，又要放假了。真的，有时候就感觉，这么放假也挺好的。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调休，最后连上这叫什么？连上咱们这个八月节、中秋节的话，就是连着放8天假。但现在这种上三天。啊，放3天假，再上3天班，再放7天假，我就有一种很爽的感觉。甚至有些胆大的朋友，中间这3天他敢请假，你知道吗？然后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为了3天后的11假期，您都准备了什么？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蔡蔡小同学说，独自带娃从山东菏泽到陕西西安，去程是卧铺300多，回来卧铺没有买，已经后补了300多，还买了高铁500多，兵马俑的门票120，跟着课本去旅行。知道，其实我也想花2000多看周杰伦演唱会，但是没抢到票是吧？据说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啊，比彩票还难中呢。所以我就后悔，你说我这运气，我要是买彩票，是不是能中个180万的呢？小薇老师为了国庆假期已经花了6000多了，主要是火车票和酒店。哎呦，去哪儿呢？小薇老师是江西人，这个假期不会这么近那么美，您要来河北吧？欢迎来河北啊，石家庄欢迎您。来了之后记得吃板面啊。朋友们，比起阴天、雨天还有晴天，咱们更喜欢的就是距离放假又近了一天。今天话题咱们聊的是，为了三天后的假期，您都准备了什么？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许巍的《空谷幽兰》，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脑子里面全是诗和远方啊。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长假，大家要奔赴的远方又是哪里呢？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出游的高峰期，几乎免不了要选择下榻的酒店。热水壶里煮内裤，一条抹布擦完马桶擦悲剧。但凡听过这类负面消息，心里还是会膈应。
1: 酒店的热水壶杯子到底能不能放心用啊？
0: 曾经有人入住某知名乐园主题酒店的时候做过测试，在酒店的床品杯具上盖了隐形的荧光标记，次日退房并换人入住同一间房，结果发现荧光标记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便是2800块钱一晚的酒店也没做到所谓的一客一换。
1: 那怎么住酒店才能更安心呢？
0: 如果你要选择民宿，首先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房子的交通便利性、周边是否有良好的生活设施，决定了你出行的难易程度。其次，不管是住民宿还是酒店，看评论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看评论很少或者是最新评论停留在半年前的那种。而且差评也要重点看一下，如果差评多是与卫生状况有关，那么这家酒店就得慎重考虑了。另外，鉴于酒店住宿行业的成本结构，便宜的酒店和旅馆大概率会踩坑，所以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尽可能的选择星级酒店和连锁酒店。
2: 如果真的不小心踩坑，住到没打扫干净的酒店就会得病吗？
0: 小毛病啊，真的有可能，比如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或鼻炎。至于一些传染病，得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才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总之啊，酒店的卫生不好属于魔法攻击，纯纯的心理上膈应。十分在意卫生条件且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星级越高的酒店越保险。
3: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7: 欢乐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您假期愉快啊！而正所谓，比起阴天、晴天、下雨天，咱们更喜欢的那就是距离放假又近的一天。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为了3天后的11长假都已经准备了什么事情，就是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火车票啊、机票啊、住宿啊、门票啊，或者是团费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的可能就是为了拍美美的照片提前买了好多新衣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大牌他说，这个假期我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可能回老家陪陪爸妈和家人啊，所以没怎么花钱，挺好的，挺好的。就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3点，那就是岁月静好，懂得感恩，与你相随。国际说法就是 fun, thank you and you。 庆森说，这个去北京大学，去北京找大学，嗨，去北京找大学同学聚一聚啊，我以为去北京大学上学呢。你说吃个火锅喝点酒，往返火车票和住宿花了1000多了。哎，真的就是咱们平常一说这个聚会啊、喝酒啊，就是能通过大家聊天的内容猜到他们大概的岁数。你就看大学生们，我前两天和我爱人还有就是跟我乐队的哥几个去那个河北经贸门口附近一个烧烤摊吃饭来着，除了我们那一桌那全是大学生了，就是我们拉高了那个饭店整体的那个平均年龄。对，大学生们坐一块就是怎么着，就是吃啥呀，吃啊，占肚子，这啤酒喝就完事了。然后像我们这种35、36岁的坐一块，那就是哎哎哎，咱先吃点垫吧垫吧啊，哎呀，空腹可不能喝酒，那玩意伤身体啊，喝两口还得说啊，今儿咱们都小酌啊，差不多就行了。哎，你就看关系越好的岁数越大的，那喝的就越少。哎，

0: 今天话题咱们聊到的是为了三天后的十一假期，大家都做足了什么样的准备，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其实出行呢少不了一些装备，花钱买的装备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那叫不做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嘛。那我们连线一下新华老师，看他有什么推荐的装备给咱们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八九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6: 快乐多了，
5: 烦恼
6: 就会逃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以及假期愉快。哎呀，我看有朋友说好难受啊，假期要这个结束了，嘤嘤嘤。你看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是吧？虽然假期要结束了，但同时假期要开始了。哎，说这话外国的朋友可能不理解，说哎big stone 大石头，什么叫做假期要 over 了，同时又要 begin 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说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了，对不对？啊，中华文化、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对，这个中国队啊，大败韩国队，哎，中国队赢了，中国队大胜韩国队，那还是中国队赢了。你这种听力考试，你要是考那外国朋友，那真答不上来这玩意儿啊。他马上要放这个假期了，前几天老刘还发一朋友圈说十一放假七天，要参加这个四场婚礼，没半个小时呢又把朋友圈删了，把文案改成了刚刚接了俩电话，十一七天假要参加六场婚礼，真的是喜事连连。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事连连啊，对他来说心里边可能在滴血。就有时候感觉怎么着，虽然钱还在自己的卡里边，在余额里边躺着，但相当于已经随出去份子了啊，薛定谔的前任。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那就是为了接下来到来的这个七天的长假，大家都花了多少钱呢？对，花了多少预制钱呢？对吧？预制出去多少呢？ Happy 牛爷他说给爸妈报了旅行团，已经花了10000多了啊。咪咪说我也要参加婚礼，不算份子钱，光路费呢就来回1000多了，不过呢就当去成都玩一圈了，这么想心里就舒服很多。对，你看你去不去成都，对不对？份子钱你可能都要随，但是你去了成都以后，你不但能在成都玩，同时你随出去同样多的份子钱，你还能再多吃一顿饭。而且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去这个外地参加婚礼的话，人家新人那边还会安排你一晚上住宿，你还省了一晚上住宿的钱。你就想十一期间成都啊，旅游城市啊，那住一晚上那不便宜呢。

另想说，豆姐不是说今天上班吗？整个假期都让石头上了，太不公平了。我觉得很公平，真的，朋友们，就是能在假期陪伴各位，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中秋三天，国庆七天，一共十天假，我俩一人上五天，我上这三天，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前两天，剩下五天是豆姐上啊，就非常的公平。答了个答说，我爱人说为了让我在国庆假期的时候给他拍好看的照片，他花了5000多给自个儿换了个新手机，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是吧？就是你想让马儿跑，你让马多吃草啊，你吃这么多草没用啊。但是也挺好，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总说的一句话。虽然说对，可能是嫂子，也可能是弟妹，就是换了新手机了，但是咱们总算能用媳妇儿淘汰的旧手机了，对吧？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就感觉大家都在提前囤旅游，是吧？

0: 不再读到了。也欢迎各位关注到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叫做非常大石头。如果大家是从外地来到石家庄玩的话，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关注到啊。
1: 对对，同时还是一个美食博主，哎，这是。
0: 好，来听到这首来自 Jam 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1245间道，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这个聊聊天啊。

0: 老家看爸妈，还是去景点看人呢？中国人出行让全世界都很羡慕的就是我们的动车和高铁。经常有网友晒出一群老外对着高铁咔咔咔的拍照，
1: 哟，真喜欢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动车、高铁用英语该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动车。动车组列车经常被称为 bullet train。 bullet B-U-L-L-E-T 指的是子弹， train T-R-A-I-N train 火车， bullet train 也就是子弹头列车。看一看动车车头的形状，你就应该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了吧。再来看高铁， high speed train。 high speed 指的是高速的、快速的，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动车，在外国人看来都是高速列车。所以呀，外国人一般会将动车和高铁统称为 high speed train。 那上了动车、高铁，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车厢。车厢可以用 car 或者 coach 来表示，比如五号车厢就是 car number five 或者 coach number five。 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动车、高铁。这个假期你是会。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啊。这个大潘说最近迷上了看红果短剧，但是越看越不对劲。这短剧里边的霸总，要么就姓顾，要么就姓傅啊，要么就是苏公子啊、谢侯爷啊，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姓。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吧？是古代姓少吗？那不是，对，百家姓也不是说这两年才写的，对吧？其实这非常正常。你看这老话说得好，朋友们啊，虽然说这个老话他也没多老吧，对，十个总裁七个顾，还有三个是神父禄啊，这是。今儿古人太酷了，咱们聊一聊，说这个短剧里边为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别的姓，其他姓的人都在干嘛呢？

来，朋友们，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啊，想找明白，咱心里边先默念一下：陆总、顾总、沈总、副总，是不是立马就感觉看到了霸总？哎，陆总、顾总、霸总是吗？副总，就那种犀利的毒舌、冷峻的气场啊、清晰的下颌线，还有侵略性十足的精英气质。但是如果张总、孙总、李总、王总呢，就恨不得前面加一个 AA 建材是吧？啊，其实你看这个顾啊、傅啊、陆啊这几个姓，在音调上它是很有优势的，都是这个顾、陆、傅都是四声，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

0: 尖锐的有棱角的那样的形象啊，非常的符合霸总的气质。另外其实历史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咱们的第一感觉，从咱们的文化背景来看，说这个顾啊，它有含情脉脉之感，颇为典雅，哎，是家底深厚的豪门公子。沈呢，有沈渊啊、沈从文这样的文人加持，有一种风流儒雅的感觉。陆，你甭管从字形还是字义上，都跟土地、跟大地有关系，就有一种非常沉稳可靠的成熟的韵味。富呢，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什么这个太傅啊，这样的这个太子太傅这样的官职啊，非常适合心思深沉的腹黑的霸总。更重要的是，朋友们，你看这个顾啊、沈啊、陆这三个姓氏，在古代那都是老牌的精英姓氏。你比如说这个顾还有陆，在三国两晋时期，那就是顶级门阀顾陆朱张之二。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姓氏大多集中在南方。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尤其像江浙地区，你看有一个什么规律啊？就是咱们国内爱情小说的作者大多他们都是南方人，比如张爱玲，她写的《半生缘》里头，男主姓沈，对吧？沈世钧，女主呢就姓顾，叫顾曼桢。当然，其他的姓氏也是有出场的概率的，不过大多集中在其他的角色或者其他的剧情里边。你像古装剧里边很容易有谢，对吧？谢侯爷或者裴将军、苏世子。还有一些姓呢，容易当女生里边的，就是白月光的这样的形象。你比如说柳小姐、柳姑娘、叶，对吧？这个叶公主或者夏公主、江某白，对，就这些姓，这些字出场都会带有一种温婉的白月光的滤镜。还有一些配角，就是短剧里边可能压根就没有姓氏。你比如说这个德叔啊、中叔是吧？福伯。哎，还有就是借他们名字来展示主家的期待和要求的，类似于古代的平儿，就是平安嘛，宝儿、来兴、来福，还有双寿这样的名字啊。总的来说，甭管是小说界也好，还是短剧界也罢，被顾、沈、陆这几个姓氏承包，它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历史的原因在里头的。好了，时间来到12:24，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无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再次祝各位假期愉快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0: Virgin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朴树的一首《九月》，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描绘九月情绪的最佳代表作。这首歌的歌词极具画面感，而且整首歌曲饱含那种情感深度，旋律抓耳，也算得上是朴树早期创作才华的集中体现之作了。据说这也是朴树写给自己的歌，所以情绪当中充满了脆弱、迷茫、忧郁不安，是典型的青春模样。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还处在中秋小长假当中，不过要抓住最后的尾巴了。那在秋季金曲当中，下面这首歌曲也经常是会出现的，它常被当作是一首鼓励勇敢爱的歌。哎，秋日氛围下鼓励勇敢爱的作品，听上去这个情绪应该是挺不一样的。一首细腻温柔又带点小任性的情歌，带着周迅独特的灵气儿。周迅，秋。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十九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燕窑满口爆膏，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4: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畅享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10月国境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细幕。10月4日至6日，青阳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阳湖，等您来。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8: 这里是FM10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我不难过》、《恋人》、《琵琶曲》、 Heaven 喜欢一半一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一半一半。
1: 大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2: 音乐 so hot。
3: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在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发现了这个一早一晚真的要加件外套了？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啊！中秋假期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马上又要迎来十一长假了嘛，这个假期这件衣服就太值得入手了。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4: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3: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海莱阿木、孟然、邓玉君。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如果想感受现场去感受音乐的魅力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了。最近这个演唱会在石家庄举办的，还音乐节还真的是挺多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周晓，也是本次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会到场的歌手之一。周晓带来的一首翻唱作品，先是在音综的舞台上面有翻唱过，反响非常好，后来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周晓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中秋国庆假期，邢台文旅诚意满格，既有文旅消费券、大学新生免费、新兵会游、公路自行车赛专属福利，还有200场活动加5条主题线路。9月24号、25号，邯郸推出中秋返乘暖心大巴，每天8点到20点返乘游子凭当日返韩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乘坐大巴返乡。同时，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近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该校旨在保障疏解单位、疏解高校和新区符合条件家庭的子女入学需求。北京时间26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回合比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获第4名。目前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亚运会跳水项目，陈芋汐、卢维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s。

0: 刚听到了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很多人在秋天必听，天凉好个秋，来自锦绣二重唱。这首歌的歌词勾勒着秋日的意境，那锦绣二重唱标志性的清凉和声把这首歌曲唱得很欢快，虽然是首秋天的歌，但是有一种少女牵手海边踏浪的画面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阿肆的秋日单曲新上线。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听起来呢，同样是天凉好个秋，不过它最后不是秋，是 chill，C-H-I-L-L， 一个英文词，哎 ，chill 啊，就是很舒适啊，很悠闲、很慵懒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着阿肆一贯的那种随性口吻，把秋天那种天气很好，但只想摊着的松弛感唱得明明白白。歌词里面反复念叨着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再配上一个沪语念白，秋天就要来了，既是一首偷懒宣言，也是一份不被琐事较劲绑架的从容邀请。一首听上去非常 chill 的歌，阿肆，天凉好个 chill。
1: chill 又不需要理由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9: never stop。

周杰伦的一首《风》，这首歌曲绝对是秋日最强 BGM 之一，以枫叶为核心，把爱情从绚烂到凋零的过程写进秋天。里面的一句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画面感极强，整首歌曲的情绪又克制绵长。那今天呢，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秋日 BGM。那听完了周杰伦，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和周杰伦有搭档演唱过《海鸟和鱼相爱》，Lara 梁心怡。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整首歌曲是那种旋律轻快、微甜又清透的嗓音，就很适合的那种作品，带着点遗憾又不过分的悲伤。歌词用秋天串联起了分隔两地的那种恋情和距离带来的一种疏离感，是一个很适合在秋天午后一个人听，然后懒懒的回忆过往的那种作品。来听 Lara 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很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他电影《美国薯台》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Linda Ronstadt，《Somewhere or There》。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再上三天班呢，就又迎来了国庆长假。到了国庆长假，很多朋友都会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当然，很多人也会在这个期间就发愁了。那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总要送点礼物吧？送什么礼物呢？既要体面走心，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哇。

0: 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慵懒午后，
1: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李克勤的一首月半小夜曲，这是一首从沧海遗珠逆袭成经典的粤语金曲。最初呢是收录在李克勤1987年的首张专辑当中，但是发行的时候反响平平。后来他多次重新录制，尤其是在一次演唱会的 encore 环节临时演唱之后，现场的反响极好，这首歌曲才真正红起来，逐渐成为了李克勤的本命金曲。在很多歌迷的心中，这首月半小夜曲的国民度可能仅次于他的那首《红日》，是绝对港乐经典中的经典。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呢就有李克勤，除此之外还会有周晓鸥、海拉木、孟然、邓宇君。那门票获取的方式应该就是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二维码来参与门票抽奖。想要到现场去感受李克勤很稳的现场演唱功底，就要好好的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新演唱会了。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秋日 BGM。 那这首歌曲应该要出现在这个歌单里，因为很点题，许茹芸的一首秋歌，她把老歌唱出细腻的诗意。来听许茹芸秋歌。

许茹芸的一首《秋歌》。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秋天》，我们来听《苏醒》。那今日来听秋日 BGM 嘛，这首《秋天》是苏醒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所以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在这首歌曲当中，还能听到那种青涩、真诚以及秋日独有的哀愁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6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今年的国庆花卉布置方案。今年的大花篮选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其中呢，桃花、杏花、蜀葵、木芙蓉这4种花首次出现在大花篮当中。北京科技未来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试飞。在26号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9月26号到27号，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或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示在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脾胃不好的人脸上呢多有5个信号，比如说面色萎黄、暗淡无光、嘴唇苍白、干燥脱皮、鼻头暗淡、鼻翼发红、眼袋明显、眼睑浮肿、舌苔厚腻、边有齿痕。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呢，石家庄、邢台、邯郸这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看看资讯当中，应该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可能现在有些朋友呢，就是来自于江西啊，有些朋友呢，可能现在呢去到江西去旅行。刚刚我们听到周深那首《小美满》。中秋节的假期呢也快要结束了，大家的生活节奏确实不同，生活安排呢当然也会有差别，但希望无论怎样安排，您的假期总有着小美满的轻松和惬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万妮达，7686Y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
1: 呢。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

0: 两宗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选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中秋节的最后一天假期还想继续放假，有些朋友哈，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太有的选的，人们都喜欢能选择的感觉，这样呢会让生活显得更主动和自由。就像小孩子也喜欢有选择的感觉，那比如说呢，你让孩子喝奶，如果孩子不喝，你就问他，你是喜欢用彩色玻璃瓶喝呢，还是喜欢什么什么样子的瓶子来喝呢？他可能估计会很开心的选其中一种，然后把奶喝光。是，人们都喜欢主动的感觉，还喜欢稳定的感觉，喜欢那种很深情的感觉。张信哲带来这首《真爱一生》。

刚才说完我想了想，哎，我还真是没有见过彩色玻璃的奶瓶哈。哎，我就想说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你懂得的。林忆莲、李宗盛，我明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蹄，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

0: 中秋假期有些朋友出去玩了，就发现这一早一晚啊，加件外套还是有必要的。今天呢，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啊。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甘、啊、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林俊杰，明日坐标。

0: 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

0: 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的一首《亲爱的路人》。人生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种人，有的可能有关爱情，有的有关友情，而有的人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但是他却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用音乐的方式。今天乐随心动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赵雷吧，带来这首《我记得》，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呢，你要听到的是乐动加天下，阿玩为您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阴转多云，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1度。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周深的一首《我们不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分享家装经验。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那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全屋的这个柜子定制上就很纠结，很多的怕，怕装了不好看，怕装了不实用，怕过几年就过时了。那今天呢，悦动家天下，我们就来分享越用越香的柜子设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李荣浩不将就，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加天下。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呢，就是在全屋定制的柜子上的几个很实用的设计。第一条，第一个设计就是推荐大家入户一排柜，鞋柜加餐边柜加电视柜一体化，显大又能装。其实装修最纠结的就是入户和客厅的衔接了，怕鞋柜太小不够用，又怕餐边柜和电视柜脱节，显得空间杂乱。推荐一体化的设计，从入户门一直延伸到客厅的电视墙，统一材质和颜色。一体化的设计带来的这个强大收纳的功能就不用多说了，更惊喜的呢，就是一体化的设计视觉上会拉伸了空间，让原来不太大的客厅看起来就宽敞了不少，而且没有多余的细缝啊，打扫起来特别省心，不用再去抠各个柜子之间的卫生死角了。第二个全屋定制的柜子方面的设计呢，就推荐大家餐边柜加一个随意亭，这样可以解放双手，单手就能拿取东西。这个设计绝对算得上是懒人福音。像普通的餐边柜的柜门打开之后，要么会自己弹回去，要么呢就需要用手扶住才能拿东西。尤其是家里如果有小孩啊，抱着孩子或者是提着东西的时候，根本腾不出手，特别不方便。那加了这个随意亭之后呢，不管是打开到90度还是半开的状态，柜门都可以稳稳地固定住，单手就能拿取里面的东西，不用再担心柜门夹手或者是分心去扶着柜门，实用性拉满。而且这个配件也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既能极大的提升使用体验，而且啊又方便啊，解放双手，餐边柜推荐大家加一个随意亭。

们继续来分享非常实用的全屋定制时候这个柜子的设计。那第三条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电视柜的滑轨抽屉，可以藏起所有的杂乱，让你的客厅整洁到发光。客厅其实最影响颜值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电视柜上的那些插座、电线、路由器等等，乱糟糟的有一堆。再好看的装修，因为这些乱糟糟的东西也会减分吧。那电视柜中间呢，做一个推拉滑轨抽屉，插座插排全都放在里面，电线整理好之后，从抽屉底部走线，外面完全看不到一丝杂乱。路由器呢，也可以放到抽屉里面去，预留一个通风口，既不影响信号，还能够避免落灰。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把抽屉推回去，电视柜台面就干干净净，只要放一个装饰摆件，颜值就瞬间提升。而且这个滑轨抽屉呢，推拉非常顺滑，

拿取东西的时候也是很方便，不用弯下腰蹲下来来回翻找，日常打扫也只是需要擦一擦台面就好了，省时又省力。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下面这一条就是必做的设计了，儿童房书桌加背板，再也不用天天去擦墙面。儿童房的墙面绝对是重灾区，尤其是书桌旁边，孩子坐久了就会不自觉地用脚去踢墙面，不到半年啊，这个墙面就会变得脏兮兮黑乎乎的，擦都擦不掉，补漆其实也非常麻烦。所以在定制儿童书房的这个书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加一块背板和书桌齐平，刚好可以挡住孩子踢到的位置，那背板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墙面的作用，避免书桌的边角来划伤墙面，一举两得。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个设计必做。下面的一条呢，就是在入户区，入户区一定要记得预留一个挂衣区，这样可以一进门就轻装上阵。其实很多人做入户柜的时候只注重鞋柜了，却忽略了挂衣区，入住之后才发现，哎呦，没有挂衣区真的很不方便。所以推荐大家在入户柜的一侧预留一个挂衣区，挂衣区的下面还可以做一些挂钩，用来挂钥匙啊、雨伞等等，用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实用性远超预期。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一早一晚呢要加件外套了。虽然这个小假期要结束了，但是我马上会迎来一个长假期。那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件合穿的冲锋衣真的是非常应季又很实用啊，很必须。赶快，我们就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看看乐商城的好物推荐有什么。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在全屋的这个柜子定制上来纠结，怕装了不好看，怕装了不实用，怕过几年就过时了。那今天呢，悦动家天下，我们就来分享几个很实用的全屋定制的时候这个柜子的设计。首先来到阳台吧，这个阳台不仅是晒衣服的地方，更是家里的这个杂物收纳区。推荐在阳台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收纳柜，重点是一定要做活动层板，不要固定高度，这样可以收纳的东西

就可以进行随意的调节，不管是家里有什么杂物，大的小的零碎的整体的啊，都能找到很合适的收纳位置，阳台再也不会乱糟糟的，还能留出足够的空间来晒衣服，一举两得。那进入厨房这个橱柜啊，推荐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留一个洗碗机的位置。装修的时候总会有人在纠结要不要装洗碗机，担心用不惯，又担心以后万一想装没位置，其实呢就可以先预留出来一个洗碗机的位置，先不装，用柜门加推推车来做好这个临时收纳的空间，这样就不浪费空间，而且很灵活，可以进行调整。如果以后想装洗碗机了，直接把推推车拿走装上洗碗机就可以，也不用重新改造橱柜，这样不浪费之前的定制费用，既美观又实用，完美解决了纠结党的烦恼。那进入到卧室，那推荐大家这个床尾的斗柜来替代梳妆台，真的是省钱又实用，而且还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让主卧看起来更加整洁。那说到卧室的这个衣柜，转角衣柜，推荐大家要去掉底板，大件的这个物品就可以自由进出了。转角衣柜去掉底板之后直接落地，像行李箱啊、露营车啊这些大件的物品就可以直接推进去，节省了很多空间。而且呢，去掉底板之后，衣柜的底部灰尘更容易打扫，尤其是适合经常出差、喜欢露营的朋友，这个设计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实用。说到了这些设计之后呢，其实总体看下来就会发现全屋定制柜子的核心是不只要好看，更重要的是要好用。那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小设计，却能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避免很多麻烦。希望今天的这些推荐啊，这个全屋定制柜子方面的几个小巧思的设计能给到大家一些经验的帮助啊，就是以后在做装修的时候可以用得到。那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感谢您的陪伴啊，接下来一路畅听，精彩继续。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9月25号至9月27号，石家庄地铁123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22:30延长至23:30。9月30号、10月7号，地铁123号线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原来的10:30延长至11:30。近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介绍到，从10月1号的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日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到，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的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近日，在四川甘孜州福道县一张呢街头出现棕熊的这个图片迅速在网络上传开，那引发当地群众的恐慌。经过警方的调查，图片系 AI 合成。当地时间呢，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应得河流的水资源份额行为，都将被巴方视为战争行为。近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闪身布视频走红，引发大量网友模仿拍摄。但是医生提醒啊，闪身布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跟风盲目的去模仿，极易的导致膝盖的韧带撕裂等这些重伤。所以咱普通人啊，别硬闪。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是阴转多云天气，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是7:0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各位假期愉快。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三天转瞬即逝。大家来说一说，这三天您都是怎么过的呀？今年这中秋，您家吃月饼了吗？可别告诉我没吃啊。该说不说，这月饼啊，这一年跟一年它都不太一样。看到呢，说这个今年这月饼有好多个变化，从不同的方面吧。首先从销量上啊，说欧洲的某一个这个销售平台数据显示呢，说中式月饼啊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海关的广州这个海关的统计显示呢，说今年的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的出口的这个月饼货值是4900多万元，同比也是增长42.7%。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不止咱们这边，过中秋吃月饼，爱吃月饼，赶上这个时候了，一年就这个季节啊，然后呢又是得用这个节日的氛围，你说那外国友人也挺爱吃咱的月饼的。这销量上有变化，说远销海外了。那样式上呢，说往年这个货架核心的位置，那种豪华大礼盒，什么大几百甚至上千的那种高端月饼，所谓的说已经消失了啊，市场主流聚焦在几十元到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说今年中秋啊，月饼市场的面子正在让位于里子。那与此同时呢，月饼规格趋向轻量化，看到25克到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的那些月饼是特别受到欢迎，成为今年销量最大的增量品类。那在口味上呢也有变化，根据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说低糖无糖月饼的销售额同比是暴涨超250%。各大品牌呢纷纷推出低糖 DGI 甚至药食同源的创新配方，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将用糖量是大幅的减少了。在这个采买需求上，最新数据也显示了，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反超42.5%的礼赠消费部分，超50%的消费者买月饼只为自己家人分享，自己给自己尝鲜儿。说到变化了，这两天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自己见到的、吃到的很多新型的月饼，都直呼说，本以为月饼界的甜咸之争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今年的月饼一出来才明白，说原来月饼它只是一种形状。首先它有非常好的高超的神仙颜值，说极具艺术感的仿真派和超级好看的珐琅款。什么意思呢？反正我看了看那两张图啊，说那个仿真派呢极具艺术感，怎么感觉跟那青花瓷月饼做的似的，就是白皮儿啊，瓷白瓷白的皮儿，然后呢雕上那个瓦蓝瓦蓝的花儿，就是乍一眼看还真以为是陶瓷做的呢。还有那种珐琅的，就是大家想印象当中那种珐琅色啊，叫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就把那个，哎呦，月饼雕刻的贼拉好看。哎，这是、它的这个神仙颜值是方面呢，还有的就是它更丰富的内涵。就除了大家印象里面是五仁馅儿、豆沙馅儿、莲蓉馅儿，现在有人直接把奶茶做的月饼里边了，说直接实现奶茶固态化，名字呢叫做酥皮太奶咸珐烙月饼。太奶是那个泰国奶茶，泰式奶茶啊。还有呢，就是芋泥麻薯咸蛋黄馅儿的月饼。哎呦，您想啊，那拉丝的麻薯加流油的咸蛋黄，再加上绵密的芋泥，哎呦，这一口下去，虽然可能热量爆表，但是快乐封神呐、啊。
好吃的好看的说完了，这边请求出战的还有稀奇古怪的，说金华两头乌鲜肉榨菜月饼，广西螺蛳粉月饼，就甚至没想到有一天呢，说这月饼啊还能 cos 一回水饺，这外皮呢是印着中秋俩字的圆形白面，然后呢馅儿里呢是韭菜鸡蛋，说吃它的时候啊还得蘸上一口辣椒和一口醋。从这个五仁到咖啡啊，从莲蓉到螺蛳粉啊，虽然这个月饼的馅儿啊看起来是越来越离谱了，外观在变，口味在变，但是咱仔细想想啊，中秋的月亮它还是那一轮月亮，团圆的心情还是那份心情啊。所以不管您是甜派支持人，还是咸党支持人，还是什么都敢往嘴里塞的人，只要身边坐着您想见的人，嘴里吃着爱吃的那口月饼，这个中秋就算圆满了。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中秋您到底吃上没吃上这口月饼啊，有没有吃到让您觉得哎呦挺好吃特别惊艳，或者是让您这辈子吃了都难忘的那口月饼，都是啥馅儿的，欢迎您随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咱这中国味道。

0: 说了半天这中秋的月饼了，刚才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后台说了，说得嘞，那知道了，那这四大又要开始卖黄庄月饼，那能什么事都让你们猜到了呀？当然，如果大家还想吃上这口黄庄月饼的话啊，也不拦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啊，进入到乐商城可以搜到黄庄月饼的。哎，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我们的这个好物啊，不是吃的，是穿的。因为现在吧，你看中秋假期虽然说咱已经是过完了，但是十一假期它不远了呀。今天给您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啊，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八九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0: 周末傍晚的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玩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声母了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知道它是哪首歌的朋友啊，就可以把它唱出来了啊。然后呢，唱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如果您不方便回复的情况下呢，来给您念一念啊，这几行的声母。第一行是七乌了乌之西之呢。七乌了，喘口气儿，乌之西之呢。第二行是科诗呢，七波波滋一。昨天出题的时候没觉得，还觉得稍微的有点难度呢。然后说给大家就是放个气口在这儿吧，分分段啊，七乌了，然后乌之西之呢，那第二行是科诗呢，七波波字一。结果现在呢，再给大家一念，哦，念完了之后我发现好像不难，尤其是第二行科诗呢，七波波字一。尤其科诗呢，你念出来我都差不点，我觉得字儿都要呼之欲出了。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啊，这首歌呢，演唱者最近我们都看到他的新闻了，而且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而且有一定的年代感。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语音唱出来了啊，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刚才呢还有朋友问到说现在的高速路况啊，这个高速路况呢来跟大家实时更新一下，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您先猜着。另外呢，我来跟您更新一下我们现在实时的高速路况，要跟您提个醒，说到石家庄辖区目前新源高速原市北京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新乐双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然后还有就是京昆高速灵寿行唐南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正定西太原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还有青银高速方面，石家庄方向栾城赵县站口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京雄高速涿州东站固安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还有看到就是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京沪高速青县站口目前是关闭的，因为车流量大，在237公里处韩港高速互通分流北京方向货车，北京方向的货车呢需要绕行京沪荣乌秦滨高速通行。还有京台高速是这个北京方向172到174公里处之间，目前车多是有点缓行的啊，但是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还有就是曲港高速东光南口分流黄花岗方向车辆，京沪高速北京方向京台高速互通处分流转入京台高速的车辆，那车辆呢可以走京沪高速去往北京天津方向。唐山辖区京哈高速玉田到山海关古城双向管控货车上道，迁安双向站口目前也是关闭的。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看到是夏侯园涿鹿北沙城东北京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这样的，如果大家在假期的返程路上啊，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你有任何在这个路上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 看到有朋友已经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语音了，估计是有猜到的朋友已经打字把这个歌词发过来了啊，也有的这个唱过来了。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啊，在假期出行的这最后一天，来听向日葵。
1: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
0: 的回忆。还说最后一句太高了，唱不上去。没关系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前面唱的已经非常好了啊，向日葵啊，这位朋友。还有 IX 来听一听实力唱将的歌声。

0: 这个鼓掌的音效我这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太棒了 IX 啊。来听听吴尔康发来的语音。
1: 想问你我最舍得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0: 嗯，也不错啊。哎，如果还有想要再继续来发送语音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随时来发送您的语音，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继续来放一放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没错，就是刘欢老师的这一首《千万次的吻》。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

0: 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5: 今天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么明天夜间到29号呢，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阴天，18到24度，偏西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说到月饼了，其实很多月饼说都是冬瓜馅儿的，说选月饼的时候呢，除了广式、苏式的、京式等这些做法之外，馅料它也是重点之一啊。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吃的月饼有可能就是在里面掺了很多冬瓜在里头，说一些凤梨酥、鲜花饼这些配料当中也都含有冬瓜。为什么呢？这冬瓜啊比水果更好保存，而且纤维的含量多，口感好，无色无味，更容易调制。所以看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热搜词条的时候，我就觉得，咦，以后要是吃冬瓜去了，吃月饼啊，以后要是吃月饼的时候，或者咱家里边现在还有吃剩下的月饼，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虽然说它上面写着什么什么什么红豆啊，什么绿豆啊，什么五仁啊，咱可以再看看配料表里面会不会有冬瓜的成分在啊。我来听一听这首歌，帮王菲的《当时》。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互动，问说这个假期出行的这个高速的情况路况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可以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当然如果您假期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哈。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感叹说这个假期过得真的太快了，尤其就三天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可能连三天都没有放全，对吧？可能中间我得再上个班，或者是说前面一天后边一天错一错呢，跟同事倒个班啥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跟平时过了一个单休啊，或者是哎呦难得有了一个双休一样那种感觉，甚至觉得说这个假我这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过去了。是中秋是结束了，但是十一假期不远了啊。刚才薇姐还说呢，现在住在了这个火车站旁边的酒店，明天早上5点坐火车就出发了。我问她，我说呀薇姐你要去哪儿啊，人说去云南。哎呀，谁羡慕我不说。朋友们，该规划规划十一的假期了啊！十一怎么打算的，朋友们？

0: 们来随时跟我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和大家来留言互动分享啊，让我再继续羡慕羡慕。现在这个季节确实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哈，然后呢也比较适宜出去玩，秋景也是非常的美的。那所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非常应季特别适合出游穿的一件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鲜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啊。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啊、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从石家庄交投集团获悉，华兴路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路段道路工程于2026年的9月27号早上7点试通车。那么，届时呢，石家庄市西南区域路网将新增了一条东西向城市主干路，实现了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的贯通，进一步的完善了城市西南区域的交通路网。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呢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的时间是9月30号的晚上21点，10月1号至4号的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当日的0点30分。近期，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是侦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犯罪团伙2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的个人信息是4000余万条，查明涉案金额600余万元。近日网传国庆假期潮州一民宿一晚155元涨到了1486元，市监局回应到呢，说网帖呢将国庆期间该民宿两房一厅的房型价格与淡季大床房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了涨价近10倍这样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当地时间的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与现实动机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词条，说假期最好的休息不是睡懒觉，说单纯躺着睡大觉其实很难让我们的大脑真正的关机，它反而会陷入到低唤醒度的昏沉，醒来之后会更累更疲惫。那么真正的休息呢，是切换而不是关闭。比如平时我们要是用脑多的话，周末咱就去动手，比如说做个饭啦，做做手工啦，或者是平时要是久坐办公多的话，咱们周末要休息的时候就去多多活动一下身体，散散步拉伸什么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是阴转多云天气，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晚上的18:03了，此时此刻您现在在哪儿听节目呢？有没有在这个假期返程的路上啦？现在的路况怎么样？如果大家想要再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情况啊，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当然在出行的路上，返程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的快，尤其是快乐的时间。哎，我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原来大家假期都是这么过的，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说这放假之前嘛，微博上有人发帖说，中秋这三天你们打算怎么过呀？我是不想打扫卫生，也不想在家纯躺玩手机，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哎，就发了这么一条帖子啊，然后评论区下面好多朋友就留言了，看大家伙都是怎么说的啊。好，有人说，第一天山姆采采购，顺便吃点美食，我们这得去隔壁市才能有山姆，就是他们本地没有山姆啊，得跑到隔壁市，就是那个城市。说第二天呢，下午去农村煮茶喝，晚上约了朋友喝个小8+1，第三天搁家里躺一躺。刚才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山姆了，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我呢，说思达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啊，山姆这两天人多不多，还用去那么排队不？这两天有去山姆的朋友吗？咱石家庄刚开了这个山姆，有去山姆的朋友们知道这现在这个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人还多不多？哎，也欢迎来告知一下啊。还有朋友说了，

三天的安排，打算就每天早上我就睡到自然醒吧，做个早餐，做杯咖啡，买个的新的杯子到了，我要试试用它做个拉花。说假期第一天呢，去这个湖边，我们准备好了，晚上家庭聚个餐。第二天呢，去个小街小巷的 city walk 一下，喝杯咖啡。第三天下午呢，再带着露营装备去找一个空旷的地，去喝个茶，画个画。哎呀，说到这儿已经很期待了。还有朋友说了，我就说呀，这中秋节就没有上班的嘛。哎，我中秋节有班上啊，你们有吗？我上班从来不看节假日。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上着班呢吗？还有朋友说了，好好补个觉呗，就好好在家吃一顿干净可口的家常饭，去人少的户外走走，天气好呢就换洗一下家里的四件套，选一顿在外面吃收藏很久的饭，然后喝杯咖啡。还有朋友留言呢，说领着孩子去公园放个风，三个人在家下个棋，和孩子一起亲子做个蓝莓果酱，陪孩子河边骑行，陪孩子参加个个人歌唱表演，和孩子打打匹克球，陪孩子补课，忙里偷闲做点家务，如果有空的话，孩子陪我在这个咖啡店，他看他的课外书，我看会儿手机，我喘喘气儿。看着网友们这个跟帖分享自己这个中秋假期的三天安排哈，然后有人就说了，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大家的选择惊人的一致，就是宅家回血成了假期的主旋律，睡到自然醒啊，追剧放空，社交是那种轻度社交啊，好像成为大家伙的标配了。然后呢说这个朋友圈的旅行滤镜啊正在集体的失灵，然后呢就有朋友就总结了，这么说来的话，可以有这以下几点呢具体体现。你比如说假期核心图景就是宅家取代出门人挤人，睡到自然醒成标配，宅家活动多样化，还有就是轻度社交和独处并重吧。有人选择跟好友小聚一下，陪家人吃个家常饭，也有人享受独自做个早餐，喝个咖啡，练个八段锦的这种慢时光。还有呢就是也体现出什么了呢，这个心态方面的转变是吧，从打卡到月挤啊，大家伙儿就开始越来越拒绝那种无效的旅游，人们呢主动避开拥堵的景区和溢价的消费，不再为了朋友圈的社交展示而奔波应酬啊，追求有效的休息，就是假期呢意义就被重新定义了，不在于去过哪儿，而在于取悦自己，心安理得的松弛，闲暇成了最好的一个度假方式。还有就是低成本治愈，比如说居家独处啦，轻松的那种轻度放松啊，还有这种朋友小聚了，用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实现身心回血啊，卸下我们的这个工作日的一些这个疲惫。还有少数派的个性化选择，比如说反差生活疗法啊，有人主张假期做和平时完全相反的事儿，就脑力劳动者去攀岩做陶艺，平时呢社交多的朋友就独自去徒步或者是逛展什么的，沉下心来。还有就是个人护理啊，就是不少人呢把这种假期视为给自己身体大扫除的一个好时机，安排个洗牙是吧，安排个搓澡开背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整个身心放松下来啊，纯字面意义身心放松。还有就是就三天的时间嘛是吧，咱远的地儿去不了，那就短途呗，近郊游呗，有朋友去海边咖啡馆发个呆是吧，周边城市 city walk 一下，逛个山姆，采购一下美食，只要避开人潮，轻度出行同样受欢迎。来吧，大家伙来说一说啊，说一说您的这个中秋假期这三天是怎么过的呢？马上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安排好没有啊？打算怎么安排一下子呢？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说一说。来听到这首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Yeah!

0: 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18点2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现在跟大家说这个假期愉快，跟大家打招呼都觉得有点就心虚的慌。假期已经过去了啊，中秋假期过去了，但是十一假期不会晚了，马上也就来了，再经过个3天的工作日啊，我们的十一假期就来了。所以现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就是正适合大家出门去游玩的时候，但是呢，一早一晚天气逐渐的凉了起来，气温也逐渐的拉大了。所以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现在大家出门游玩穿的一个很合适的、很实穿的这个冲锋衣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3合1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3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3合1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2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3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It's hit music.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
8: Let's go。
9: 假期晚上的18:30，最后一天的假期了啊！时间过得就是这么的快，大家此时此刻现在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了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了，说哎呦，路上确实有点堵啊，尤其是在高速上。再次来提示我们各位朋友，在返程的路上高速的情况，如果大家想实时了解的话，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啊，可以来了解，回复路况。另外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既然碰上车多了，咱就别着急啊，咱慢慢的往回开，平安到家啊咱们。另外大家现在方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我们这一段继续来玩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啊。回复猜歌之后呢，有4行声母，对应的是哪首歌的哪几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今天这一组声母有点意思，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给您念一念，您就大概知道是哪首歌了。非常适合这个出行在路上开车听的歌。第一行，的乐乐乐的乐乐乐的的。第二行，的乐乐乐的乐乐乐的的。第三行一样，的乐乐乐的乐乐乐的的。最后一行，滋滋一乌知七的乐时。啊，非常，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路上开车听的歌。而且这首歌一起来，就是能够引发全场大合唱的那种啊。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您来猜一猜，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带着大家的这个语音唱歌互动的同时，来跟大家念一念刚才的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留言呢啊，互动呢。 说说中秋假期这三天都干了点啥，怎么安排的？未来十一马上就到了，十一这几天大家又是怎么安排的呢？快乐说了，思达节日快乐啊，哎，您节日快乐。他说这三天假期呢，在家收拾了三十天啊，看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心情非常的舒畅，很开心呀。确实是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就平常我们的工作日啊，工作呀忙忙叨叨的，一天到头的，晚上回了家之后挺累的，挺疲惫的，就不想再收拾了。好不容易赶上了周末呀，休息的时候啊，有时间来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屋子的同时也是在收拾自己，嗯，整理自己的心情啊。小明这朋友说了，下班路上听，正常上下班，没有假期，一天8.5小时。昨天中午请假到下午，吃了个席，做了个献血志愿服务。嚯，来为您鼓掌啊，真好，过得非常的充实且有意义啊，这个假期。哎呀，这位朋友说了，第一天上班，第二天上班，第三天还是上班，不但这三天上班，十一七天也要上班。好吧，从换一种角度讲，大家伙儿休息了是吧？出去玩了，您这上着班，您这也是这错峰啊，对吧？咱家想，别人出门花钱了，您是在家挣钱呢，也挺好啊。怎么都好，怎么都好啊。这个珍惜这朋友说了，哎呦，十月份啊，十一那假期，我这前三天都安排出去了。1号参加订婚宴，2号参加订婚宴，3号参加亲戚孩子家的满月酒。哟，真满当，您这日程安排。看吧，我说吧，这有的朋友出门花钱，这位朋友没出门也花钱。还有朋友在这纠结呢，把自己心里想法心里活动都说了，想去哪儿都去不了，高速不免费，在家待着又不甘心。十一假期这七天是免费的啊，中秋这三天没不免费啊，所以中秋这三天就在家待着了是吗？然后是不甘心的待着是吧？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发语音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啊，看到这一组声母，我觉得还行吧，挺简单的。来吧，听听薇姐的歌声啊。薇姐上一个小时唱来着，没来及给人家放，这个小时必须第一个放来，听听听薇姐的歌声啊。

0: 喂，姐，怎么了？咱们老崩家的，怎么没崩住？自己给自己唱笑场啦？反正你一上来吧，那个调我确实差点没崩住。不过还好，已经完整的唱下来了啊，薇姐，我能够感觉到你的这个，哎呦，那个小颤音儿，最后每一个小尾音儿，那个小气口都带着非常快乐，感觉明天早上五点这个火车，哎，非常开心的，咱就要出发了啊！你这感染力太强了，老强了！哎呀，我老会了，这位朋友可会唱歌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歌声啊。
1: 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当当。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0: 真棒，唱得真好啊。哎，来听听奇怪的松树唱怎么样。

0: 大家唱的都很好啊，就是有些歌它的这个感染力就是这样的。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瞅瞅这音乐一起你就很难不跟着一块唱。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8:4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说到假期了啊，今天已经是这一假期最后一天，这算是过完了啊，很多朋友现在正在返程的路上了。看看跟假期出行有关的一些消息吧。说9月26号起，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的是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铁路12306，就大家伙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报预约需求，在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呢可以预约11月21号的车票，从十月二

1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啊。而且目前呢，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啊，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呢，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的各项服务规则是保持不变的。哎，关于出行呢，最近还看到一个事儿啊，也是引发大家热议，说这个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儿，而引发大家伙的关注热议。根据报道呢，说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带一次性的一个座套，是吧？以此来避免因为座套未及时清洁，可能会导致一些皮肤感染。但也有人认为这事儿没必要啊。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套也是耗费人力。那关于这个事儿，12306客服回应到说，正常的高铁这个铁路的套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一个更洗。更换清洗，这个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客一换的，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及时的清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的，铁路1236的客服说我们这边也是查不到的。就关于这个事儿哈，其实提升高铁座椅卫生服务是不需要搞运动式的大整改的，就完全其实可以在现有的运营框架内找到比较务实的一些优化路径。你比如说可以将这些日常的消毒纳入到随车保洁的固定座椅流程当中，利用列车折返啊，或者是旅客上下车的一个间隙啊，对这种头枕啊，是吧，扶手啊，小桌板这些高频大家伙可能会频繁接触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擦拭消毒，也可以在部分的客流密集线路试点缩短局部座套换洗的周期，优先对于长途热门线路的一个座套来提升清洁的频次，把这个随脏随清这种模糊的表述变成大家伙能够看得见也能够感知得到的具体操作，来消除我们对于信息差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吧哈。啊，说到出行了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在就是留恋这样的一个短短的3天中秋假期，但是没关系啊，十一假期马上这就来了，后面的我们的一些行程安排大家也应该提上日程了啊。但是也有可能很多朋友说了，十一假期那去哪儿他都是人呢，可是呢就像刚才也有朋友说了，我就是不出门我也不甘心。所以呢我们河边缘广播想您之所想，就在10月份专门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啊。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这一次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还看不全乎。关键是什么，这一趟哈，纯玩7天，零购物店，咱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还有就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这样正好就错峰了，是吧，错开了11的人潮，价格也实在啊。如果您想知道我们具体的这个行程，如果您说哎，怎么来报名啊，我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也能直接进群了。说咱啊一块走啊，秋景不等人，时间不等人，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

0: 跟我们在江南的老街老巷去走一走，去逛一逛，记得还是得多注意保暖，因为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了啊，确实应该来一件应季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实穿的冲锋衣了。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鲜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甘。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鲜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那么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假期愉快，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至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居民可以在微信关注河北疾控公众号，或者是搜索计时办小程序，或者下载计时办 APP， 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一键查询附近的接种门诊，那通过线上或者电话预约来进行接种。9月28号，全国铁路迎来了重磅的通车节点，京港澳高雄至雄安的商丘段，以及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以及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超过2420万个，同比增长39.6%。近期，全国多地推出了汽车促消费活动，那多家车企也是跟随。

0: 这就推出了九月限时专属购车激励政策。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品牌发出了九月的促销政策，那覆盖车型是超过百款。有购车换车计划的消费小伙伴，那这一波优惠可千万别错过。日前，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数据显示，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那在今年前七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那同比猛增120.9%，那占了德国进口汽车总量的13.8%。月饼放到冰箱里冷藏可以延长保存吗？那传统的烘焙月饼啊，本身就是高油高糖的，这种性质已经是延长了其自身的保存的期限。那保质期内月饼可以常温保存，放在阴凉通风以及干燥的地方就足够了。冷藏不仅能够延长保存的时间，那反而呢会让口感和营养都大打折扣。明天白天在邢台的邯郸以及邢台南部以及邯郸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像张家口的西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啊，并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位专家呢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科普知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知道呢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高速路上或者在回程的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忙的事儿，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让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目前更新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说到在石家庄辖区新源高速原市北京方向站口关闭，石荒高速石家庄方向藁城东以及晋州新集东站禁止车辆上道，在保定辖区京雄高速的周周东站以及固安的西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以及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京沪高速青县站站口关闭。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237公里处这个韩港高速互通处分流了北京方向的货车。那北京方向的货车呢要绕行京沪以及荣乌以及秦滨高速来进行通行。京台高速方面，北京方向172到174公里处呢之间有多车的缓行，那暂时呢没有看到交通事故。那曲港高速向东光南口分流了黄骅方向的车辆，京沪高速北京方向京台高速互通处是分流并转入了京台高速的车辆，那车辆呢可以走京沪高速去往北京天津方向。唐山辖区京哈高速玉田到山海关古城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那在迁安双向是站口关闭的状态。张家口辖区那京新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在北新铺以及下花园涿鹿北沙城东北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那省内其他的高速呢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那北京以南以及北京以东大部分路段呢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您在路上哪好走哪不好走，或者是呢想要找到我们来帮助，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也是大家来帮助大家。今天呢虽然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呢休息三天我们又会迎来我们的十一假期。因为两个假期离得很近，所以中间呢肯定很多朋友还是要互相去请客呀吃饭呀这个和老友相聚呀以及朋友相聚。那在吃饭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以及商务宴请有什么样的讲头，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说透。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你说。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

0: 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聚餐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确啊，就餐的主宾人员以及饭局的档次。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一次我们大概要订一桌什么样的饭呢？那我们的桌次啊、位次啊等等的都要给它摆好，而且还有人员的数量啊、姓名啊，还有排位顺序啊等等。那一般情况下，有特殊人士或者重要的领导啊，或者我们的长辈呀、啊，那我们一定是希望他坐在最重要的位置嘛。还有我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看一看啊，有没有特殊宗教啊等等忌口啊，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要做一个规避。那对于宴请的场所，并不是说饭店越高级越好啊，那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要根据这个人的年龄啊偏好，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长的宾客，会倾向于稍微安静啊、格调偏稳重的这样的一些餐厅。那对于外企啊、年轻的朋友，我们可以去选一些漂亮饭啊，就是有氛围感的餐厅。那座次顺序的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一桌如果能够坐下，就尽量的避免分桌而坐，一是谈话更方便，第二呢就是你主次桌吧不好兼顾，那座次不当呢又很容易让人产生轻慢之感。那桌次安排呢，我们也是啊，那主桌呢距离门口最远，或者是离讲台最近，那其次呢，我们就围绕着主桌，然后由此来散开。那基本原则是以门为定位啊，以远为上。那距离门最远的就是主位依次，然后主位一右边呢就是宾位一，然后左手呢就是宾位二，以此类推。那主宾交叉着这样去做是非常好的。值得注意的是，尽量不要将客人安排在上菜的这个位置。那咱们说呢，很多的时候啊，又容易被烫到啊，又容易总是去起身呀、啊，就是很麻烦主宾。我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注意荤素结合，比如说席上呢有八个人或者以下，点一份食蔬就够了。如果呢人数超过八个人，那么就两份食蔬更合适。那这样安排呢，既能够满足不同人的胃口，又可以避免浪费。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点双不点单，比如我们以六位结尾或者是八位结尾这样的传统观念，当然这种呢已经过时了，我们还是要指就是点的适量为合适。比如说十个人的宴席，我们就按十二人量量份啊去点菜，就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又不会不够吃啊，也不会说过多浪费，就是注重经济节约实用啊，就挺好的。那必备的菜品呢，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啊，一般这些硬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菜呢不仅分量足，而且还精致啊，那你端上来之后呢也非常能体验你的水平。那硬菜的选择呢，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或者餐厅来定制，如果不确定，咱们可以直接让饭店经理来进行推荐。还有就是和客人进行沟通啊，比如说能不能吃辣呀，这个牛羊肉有没有禁忌呀、等等的，吃什么东西过敏吗，哎，咱们勤问着点，这样呢是比较好的。同时啊，适时的加菜，在用餐过程当中，如果您发现了这菜品要吃完了，而且啊，宾客的热情依然很高涨，那咱们适时的就该加菜了啊。我们说到的，不管是加一些小炒菜，或者是我们还是加一些这种炖汤类的菜，总之呢，就是一快一点点。第二呢，就是汤水多一点点，别让这个大家硬撑着，或者是说等的时间太长为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那大家在点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窍门或者小技巧吗？欢迎你一起来分享。
1: 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硬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原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奖。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宴请宾客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迎宾的时候啊，应该提前就位，毕竟呢您是主要团桌的人嘛，那不管是我们的宾客呀、领导呀，还是我们的老人家呀，还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咱们得提前去等人家。如果呢用餐人员还没有到位啊，我们可以去先到休息区去等一会儿，然后呢等待人基本到位之后，我们就按座次来做。那用餐礼仪呢，就是第一呢，身体浮动要小啊，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手上的动作也要少而轻，谈话的时候呢一定要展现出对于话题非常感兴趣，不要总是抱怨去影响气氛。比如说在中餐吃饭的时候咱们不含筷子，不能老舔筷子嘬筷子啊，那不用的时候呢就把筷子放一边，然后呢尽量不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公筷，不把碗碟举起来用餐，如果筷子不小心掉了，不要立起啊去爬到桌下去捡，可以叫服务员再来拿一双新的就可以了。那第二呢，就是嘴巴有东西的时候尽量就不说话，然后吃干净之后再说话，那咽东西之后呢再作答。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即使我们在饭桌上不负责谈话和寒暄，也不能只是埋头苦吃，要当一个聆听者。那用餐的时候呢做到活跃气氛，那一定是宾主尽欢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小细节啊我们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对待外宾或者是外地宾客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来介绍和推荐一下自己的菜品，不建议为他人夹菜表示热情，因为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用上公筷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倒酒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尽量啊不要倒着倒着就没了，这样显得分布不均，咱们可以让服务生帮咱们来倒一下。以及呢我们给我们的主宾添完酒的时候，那可以添满了咱们再走。还有就是呢我们不能随便的啊带领导敬酒，那很多时候呢这个礼儿咱们其实是带不了的。那尽量在自己用餐的速度和别人保持一致，即使自己有饱腹感了，那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停筷之前，咱们也不要长时间的啊就在那儿待着。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起个话头啊，或者是呢表示一下感谢呀、等等的，可能都会比呆呆的坐在那儿可能更好一些。那当然说到关于吃饭的礼节了，可能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习惯，那如果您也有可以介绍的一些小 tips，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我们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少不了啊，要觥筹交错一下。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了敬酒了。其实我们在倒酒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啊，尽量要用右手倒酒，因为呢，中国自古以来右手为主力手，那通常倒酒的酒器呢，也都是放在我们的右手边的，那很少有人放在左手边啊。那如果倒酒的时候不从右侧倒，那从左边倒的话，那很容易是越过对方的身体，一个小小的行为呢，会让人觉得不太尊重，还有呢就是显得自己没眼色。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就是用啊我们的这个右手去倒酒。还有就是说呢，用左手倒酒嘛，有一个说法就是会给即将离开的人用左手倒，而且是倒在地上。那这样做的话呢，就会让别人产生误会。还有呢，就是别嫌麻烦啊，不要进行反手倒酒，这个呢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所以我们尽量的可以调整自己身体的状态，然后呢顺位去倒酒。还有我们就是不要隔着人去倒酒，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自己觉得直起身子来不够方便嘛，所以就容易去隔着一个人去倒另外一个人的酒。不要这样，您可以把椅子移出来一点，然后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然后绕到对方身后的侧面，然后再去倒酒。这样的话呢，既稳妥，也显得对对方更加的尊重。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关于吃饭的礼仪哈，也是为了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和宾客呀、商务宴请啊，或者是家里亲人啊，还有老师同学们吃饭的时候，有更多的我们自由操作的这样的空间。这样的话呢，也不会让对方来挑理儿。那最后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孙楠的《为爱说抱歉》，稍后的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依然动听》。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中秋国庆去哪玩？来新乐府万事大吉！1024听众双节期间到访售楼部，即可领取价值139元活动门票一张，园博园旁游戏美食超级趣味游园会，更有极宽木洋房上新，享专属优惠。VIP 热线0311-8876-7777。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假期当中的您，素食枕流，和光同尘，过着特别简单的生活，与世无争，对吧？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明天又要继续拼搏了。没事，至少现在还在假期里，此刻就应该福翠流丹，色彩雍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石家庄今天的月亮啊有点朦胧啊，月亮有点害羞啊。您所在的城市呢，有明亮的月亮吗？也欢迎您和我一起赏月。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

有些歌曲真的听到人醉醉的，很沉醉。此刻呢，只想靠在那个椅背上，静静的和他一起唱。朴树的那些花儿。别说，有些人就特别适合站在原地去唱歌，一动不动的时候真的特别好，气场也特别足，就像朴树，就像王菲。One

一首弯，曲子是常石磊完成的。常石磊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的唱法，他的那种哼唱式的演唱方式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跟着你到天边，这里是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李健传奇的英文翻唱版，歌曲充满了来自北欧的浪漫风味和气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Michael Lunsteroff Fairy Tale。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当您觉得您对某个歌手已经足够了解，却发现他的某首歌那个名字你一点都不熟悉，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恍然大悟，哦，就是这首歌啊。依依不舍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出自张信哲等待专辑，1994年发行。这首歌呢，后来也被多次收录到了张信哲的精选集当中。依依不舍。

0: 中秋假期呢马上要结束了，中秋假期的时候多少朋友出去玩了，会发现呢这一早一晚呢穿一件外套呢还是挺好的哈。今天呢带来了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

0: 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八九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梦然少年。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中秋去哪儿逛啊？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起。

0: 新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3: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周传雄的一首《忘记》。有些朋友呢，真的总容易对把握不住的事情充满着激情和新鲜感，包括在分手之后呢，还容易惦记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哈。你惦记他和他值得被惦记，其实真的那是两回事。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聚，文明融树，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寂寞的眼这首歌呢，出自的专辑的名字特别好听，那张专辑叫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这个名字的概念听完之后就觉得它里面充满着倾心付出，真心去爱。而唱歌的男人呢，他希望怎样？他希望做一个合格的摆渡人，做一个阳光游子，做一个不辜负世界热情的路人。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在19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依然还能听到另外一首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歌曲，那这首歌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听听胡彦斌的翻唱版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用这首歌也提前为明天的奋斗打打气。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爱我还是他。其实呢，当年问出这个问题，爱我还是他，已经有赌气的成分了，对吗？即便他说啊，我爱你，好，你们之间的感情可能也不会像当初一样那么纯粹了吧。而且人们在爱情当中的疑心病还是挺重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是被选择，而是被热爱。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不知道现在零零后谈恋爱是什么状态，就我就感觉过去吧，很多七零后八零后谈的恋爱都是那种没有退路的爱情，特别深情，特别轰轰烈烈。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也受到了琼瑶小说的影响，那现在呢是依然热烈，还是那种不依赖可进可退的爱情。许茹芸带来这首《一帘幽梦》，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3: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王力宏有一次做梦，梦到和张靓颖一起录歌，录的就是一首新歌。醒了之后呢，王力宏就把这首歌呢就给记录下来了，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另一个天堂》最初的那个样子。后来他还特别邀请到了张靓颖把这首歌一起录制完成，把这个梦给圆了。人呢，如果出色，有的时候可以真的把自己的一个梦变成现实。为陈奕迅写歌一直都是周杰伦的心之所愿，于是有一天他完成了这首《淘汰》。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

0: 门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
4: 板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中虎修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虎修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也陪了一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十八岁的时候，多少朋友迎来高考，当年的岁月其实关于高考有些朋友是不太愿意多去想的，因为觉得太苦了啊。但是呢，当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回想十八岁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十八岁我们不光羡慕是珠子太赤着粉子太白的那个好容颜，重要的是那个劲儿，那种感觉。许巍，少年。

延续这种青春的感觉，带来依然动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谷谷和王之瑞带来《我的纸飞机》，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若曦为您主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精神负担比较重，让我们活得越来越累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如何轻装前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注意力都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吸引、所争夺，但是呢，我们自己的时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失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重新学会做减法。有些事情屏蔽掉之后，我们的大脑才能重新的轻松起来，清醒起来。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听人生的锦绣繁华。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

0: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

0: 这是一首奏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4: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4: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0: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
3: 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
0: 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
1: 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
0: 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 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掌天，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吃花了吗？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
8: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

0: 长十二厘米，宽九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自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
2: 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
0: 不能平复，人人都要做王归了。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0: 陈毅元帅的对，商会没国家过得去。陈毅元帅的对，一定是他。没有什么可能的。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3: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3: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
0: 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5: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3: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5: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2: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未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5: 1、2、3。
1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0: 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

0: 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

0: 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曾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嗯，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笑>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笑>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儿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笑>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2: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哎呀，就是。
4: 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4: 喂，
1: 啊，
4: 张大爷，咋了？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哎，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6: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笑>老师，我是小羊的小羊妈妈，你可来了。张小羊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
1: 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6: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对，
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羊妈妈，我已经问了。
7: 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
1: 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胡说八道啊，你这是！
9: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您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

0: 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你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

0: 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嗯，

0: 年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

0: 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徐小凤的一首《心恋》，当有些歌唱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忍不住要跟着唱，对吧？岁月不居，时间如流，这些老歌呢是被我们留住的美好的岁月标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的这首《风》哈，已经听说一些朋友呢说要去自驾去内蒙古赏秋景了。现在据说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的秋天的晨雾已经很美了，已经有了丁达尔效应。丁达尔效应拍照是真的非常的好看，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其实并不是那么热衷拍照片的人来说，在一些喜欢的光线当中走一走、坐一坐，就是超级好的一种感觉了。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太复杂了，它有很多层，它有很多面，让我们用庸俗的眼睛总是看不穿。就是那种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很烦恼，看起来呢却很幸福。有的时候呢，不轻易判断他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才是保全自己智慧的好方法。人生呢就像蒲公英，你艳羡他自由，他却羡慕你有牵挂。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甲壳虫。关于甲壳虫乐队名字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因为乐队的成员呢都是 Buddy Holly 的歌迷，而 Holly 的乐队呢就叫蟋蟀，于是这三个青年当年就希望用某种昆虫为自己的乐队命名。约翰列侬呢最后拍板说那就叫甲壳虫吧，但是他们将其中的一个字母 E 改成了 A， 这样呢就和 Beat节拍那个词就同根了，看起来也是更具律动感和节奏感。 Hey Jude，
2: Hey。

陈奕迅的《孤影者》是某著名游戏的衍生动画中文主题曲。我们这些80后啊，自以为是跟电脑游戏靠得很近的一代，但其实吧，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是吧？80后小的时候玩游戏玩得并不理直气壮，要好好学习，但你听多少高中男生那个时候已经在大聊游戏了。后来长大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玩了，发现媳妇面前玩游戏依然不那么理直气壮，而且吧，后来你就发现不理直气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惯性。80后呢，是和游戏忽远忽近的一代。A new day has come.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期有朋友出去转转，有朋友就想宅在家里。宅在家里的朋友会不会拿出来一些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电视剧再重温一下？现在看过去的有些电视剧真的像看新电视剧一样，不是现在这种记性到底有多么不好啊，而是大人和孩子的视角本身就不同。当年太多 TVB 的电视剧是特别特别好看，感觉呢好像就那么几位演员，配音演员也就那么几位，却撑起了 TVB 一个时代的繁华。在听过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义不容情》，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王杰太在乎这首歌了，他在00年复出的时候呢，在专辑 Giving 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 TVB 当年的经典歌曲多是以粤语歌为主，就像是齐豫和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周华健爱相随专辑当中，而那个粤语版的神话情话才是1995年神雕侠侣的主题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关。

0: 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周一的7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吧。今天白天的邢台南部还有邯郸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张家口的西部还有保定的西部呢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今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另外呢，我们也来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中秋三天假期过后啊，我们今天是上班的工作日，然后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打卡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一起来去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
0: 短暂的三天工作日之后，又要迎来愉快的7天假期。我觉得这几天大家会觉得假日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很值得期待。尤其你看最近这天气啊，也是秋高气爽的，最近假期又多，
1: 对，
0: 哎，大家都哪怕说我不出远门，我在附近玩一玩呢，是吧？我在周边去露营啊，都可以啊，这也是适合露营的季节，一个春天，一个秋天。特别好，今天啊，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猜的这两样东西，照样两张图片，就和露营有关。我觉得这两张图片是什么呢？是两代人不同的露营工具。
1: 谢谢你那么美化我们童年啊！
0: 而那个时候还没有露营这个词儿啊。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想想，你看看第一张图，那不就是那个年代的露营吗？
1: 现在有星空顶，我们以前也有庄稼地，
0: 是
1: 吧？是
0: 啊。
1: 而且呢，图一当中，咱们很多这个朋友啊，小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那个露营的空间的那个帐篷，您可以看看图片一，
0: 哎，
1: 您一定很熟悉。
0: 对。
1: 或者说，您看完这个变形之后，您还认得它是什么东西吗？
0: 啊，
1: 这个东西是季节限定款，我跟你说，也就这个季节，
0: 也就这季节。对，你别的季节不好找这东西，原材料正好是这会儿有啊。
1: 对，
0: 这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各地可能叫法也不一样，不知道您那儿叫什么？您有没有在当时田地里面见过这个东西？有没有钻进去玩过啊？或者说，能不能想象出来当时大人搭这个东西是为了干什么呀？那些场景。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看到今天这两张图片了，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早上的7点03分，上班上学路上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从10月1号零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
1: 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付达到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0: 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铁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售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
1: 9月28号，全国铁路呢迎来了重磅的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还有宜昌至兴山高铁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
0: 再来关注教育，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0: 今年大学开学季过后不久就到了中秋节嘛，所以说很多高校啊，在刚过去的中秋节呢，向学生赠送了中秋节礼，比如说山东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给全校学生免费安排上了最近爆火的网红超长蛋挞。
1: 我们来关注到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超过2420万个，同比增长39.6%。
0: 近期全国各地推出汽车促消费活动，多家车企也跟进推出了9月份限时专属购车激励政策。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0个品牌发布了9月的促销政策，覆盖了车型超百款。
1: 再来关注一下热门消息，北京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那具体时间呢，为9月30号的晚上9点，10月1号至10月4号的晚上11点半，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当日的0点30分。
0: 再来关注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
1: 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的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
0: 近日网传国庆假期潮州民宿一晚155块钱涨到了1400多块钱，那市监局表示，网帖将国庆期间该民宿两房一厅房型的价格与淡季大床房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了涨价近10倍的结论，和实际情况不符。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多地出现了道路积水，多条运河水位上涨，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曼谷市长呢已经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了力量展开救援。那么中国驻泰国使馆也是发布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拟来泰人员要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那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6号的18点，两县遇难人数上升到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1: 9月13号，在爪哇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被确认倾覆。当地时间26号呢，印尼救援部门发布了消息称，截止到当天的18点，失事客轮遇难者人数升至64人，失踪人数为71人。
0: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截止到昨天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电影的总票房啊目前已经突破了2亿。
0: 再来关注9月26号，歌手那英在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舞台上演唱了刘欢的歌曲《弯弯的月亮》，向刘欢致敬。
1: 再来关注到一位有爱心的歌手，2025年6月份的歌手吴克群在济南街头遇到了跟随母亲卖手工花来筹集医药费的9岁的患癌男孩道明，帮他卖花并且捐款。今年9月份呢，道明病情恶化，肿瘤已经扩散至脑部。吴克群通过短视频向网友发出了号召，请求大家用 AI 技术帮助道明实现坐高铁、赶海、看演唱会等心愿。
0: 在9月26号，他再次联动了苏醒、路虎、陈楚生、张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啊，在这个秋高气爽又假期很集中的9月10月哈、啊，我们跟大家今天早安奶茶猜到了什么呢？非常适合露营嘛，这个季节
9: 是啊。
8: 我们猜到2张图，都是和露营有关的，但是是属于不同年代的露营工具。
9: 是，
8: 当然第一张图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露营这个词。
9: 我们是带引号的露营，但是那个时候小朋友们如果能在这里边玩的话，说几个小伙伴能玩上半天、嗯、甚至都忘了回家吃饭。
8: 对呀、啊、
9: 那个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露营的小天堂。
8: 嗯，
9: 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在这个季节露营是在第二张图片里面啊，这种现代的场景。而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东西您是否还记得？
8: 对，
9: 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季节爬进过这个东西里面，跟小朋友们谈天说地过家家？
8: 嗯，
9: 而且这个东西刚刚跟新华也说了，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版。
8: 对，
9: 图一也还真的只有这个季节有。
8: 是的，
9: 你过了这个季节吧，这东西可能也就没了、嗯、啊，不常见了。
8: 它属于就地取材，它不像现在我们露营、嗯、你买个帐篷什么的，那会儿没有那样的东西啊，你就地取材自己搭一个，大人给你搭一个。小雨留言了，说哎呦，图一这个也是一个尖尖顶的小房子，说那会儿就是在地里用一种东西堆起来的，中午可以在这儿休息，地里挺热的、嗯、说大人会把我们放在里面，大人呢就会在大太阳底下干活，有的时候是、嗯、你可能孩子没人看也带到这农田里来哈。
9: 嗯，
8: 还有彭林彭月也说，说我是老家在农村长大的，说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张图啊，60、70后还有包括一些80后基本上都睡过，说那时候地里到处都是这东西。
9: 是，
8: 没事了你就会跟几个小伙伴一块到地里啊，就是掏个这个东西玩，说我们这儿叫窝棚，
9: 窝棚、
8: 啊、说这东西叫法不一样、嗯、说现在很少见了。说第二个啊，就是比较现代了，说但是今天我看到第一张图，我觉得第二个没有我们第一张图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东西有乐趣。
9: 哎，对，因为你第一个小的时候呢，你感觉真的就是就地取材，而且那会儿玩的特别的疯，特别野，家长那会儿也不管。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尾号是7665说了，说第一个啊，这不农村我们当时在玉米地里面玩的小帐篷吗？
8: 嗯，
9: 在玉米地里面，孩子们在里边玩， 然后大人在外边干活，说这属于是就地取材手工搭的我们的神秘小屋。
8: 哎，对，
9: 乡下孩子们的童趣小空间，说以前在里面就这么一藏，说我妈想找我都找不见。然后呢，说第二张图，这位朋友答得特别认真，吉普品牌的六角户外露营大帐篷，
8: 里面连品牌都有是吗？
9: 他能看出来啊，他说还看着还挺好的，他说到了国庆假期，确实准备带孩子要出去露营了，
8: 多好呀！跟孩子露营的时候可以讲，拿出图一来跟他讲一讲你小时候啊是怎么在田野里露营的。所以两代人不同的露营工具啊，欢迎各位来猜一猜，您小时候是不是也见过呀？或者说也在里边体验过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这个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9: 请接收。

0: 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该校旨在保障疏解单位、疏解高校核心区符合条件家庭的子女的入学需求。
1: 从石家庄交投集团获悉，华兴街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道路工程于昨天试通车，石家庄市西南区域路网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那实现了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的贯通。
0: 再来关注双节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了17项的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余场的文化活动。
1: 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中秋假期3天举行，乐迷的凭票可以享受多家景区住宿和餐饮等优惠福利。
0: 再来看邢台文旅诚意满格啊，在这个双节假期啊，既有文旅消费券、大学新生优惠、新兵会游，还有公路自行车赛专属福利，还有200多场的活动加5条主题线路。
1: 衡水全新的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在这个中秋假期正式开街了，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6号。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招聘，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9月29号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招聘专场会。
1: 再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消息啊，中秋节已经过去了，您家这个月饼吃完了吗？消化完了吗？有的朋友说月饼我吃不完，我可以放进冰箱里面冷藏，我可以延长保存时间，那确实是这样吗？传统的烘焙类月饼呢，本身高油高糖，这种性质已经相对延长了它自身的保质期，那保质期内的月饼呢可以常温保存就行，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就足够了，冷藏不仅不能延长保存时间，反而会让月饼的口感和营养都打折。
0: 月饼轻易坏不了，不经常有那新闻说10年前的月饼还好着呢，掰开啊。说近期呢，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有这么一个短视频火了，都是模仿什么呢？闪身步啊，包括很多明星也都在跟着打卡。
1: 对，
0: 这样的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去模仿拍摄。这个闪身步它其实是源自安徽花鼓灯里边的专业舞者的一个基本功动作哈。
1: 嗯。
0: 但是医生也提醒了，不要盲目跟风，因为这个动作你一般人还真弄不了，这极易导致膝盖韧带撕裂等一些这个伤情哈，普通人千万别硬闪。
1: 闪身步不能够盲目的跟风，但是到了这个秋风起的时候啊，蟹脚开始痒，这个我们的打秋风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赶上这股风潮，什么呢？吃大闸蟹。而且呢，大闸蟹这个时候吃，你吃到的是最鲜美的口感。大闸蟹今天正式开湖了，朋友们，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啊新鲜捕捞，这是一年当中的大日子，螃蟹在这一天啊相当于完成了他们的成年礼，已经长好了，可以捕捞上来上餐桌了。之前我们卖给您的都是这个阳澄湖的蟹卡嘛、礼卡嘛，方便你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是很多张的买，那用它来去答谢别人。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买，原因2点：第一是真美味，第二是够正宗。趁着假期，马上到了11了是吧，长假你跟朋友聚餐，你跟家人聚餐的时候正好品着一口鲜，而且今天咱们吃的是最鲜美的，是现蟹哦，不是蟹卡，是直接能够把这个活螃蟹邮寄到您家的全母蟹，因为这个季节吃母蟹吃的是最好吃的，8只起售，今天248起，开湖立减10块2毛4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0: 对，买了蟹卡的朋友，咱们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啊，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蟹就行了。现蟹的话今天不是开湖嘛，这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然后打包直接这鲜活的大闸蟹就快递寄到您家里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呀，我们每年那个直采这个龙井一样啊，龙井我们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然后我们同事呢这个也已经每年会去到这个阳澄湖帮大家溯源这个第一茬的大螃蟹，今年这蟹的品质非常好，说那大闸蟹钳子里都是肉啊，蟹黄流油，蟹肉饱满，你就吃吧，我每次都白嘴吃，你就不用蘸它给你那蟹醋什么料啊什么的、你白嘴吃都甜口的，
1: 对，
0: 一年就吃这一回，咱吃就吃正宗的，送人更是送正宗的了，团购更便宜。然后今天啊我们这个蟹卡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季节母蟹这黄啊特别满特别好吃，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开湖咱还立减10块2毛4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下单现卸直接给您寄过去，快递物流您放心，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达，甭管是卸卡还是现货，但凡如果说您要收到死蟹都可以按比例赔付，这个您都放心买。
1: 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聚会聚餐的机会少不了，那么您回复给力二字呢，还可以看到来自杏花村的53度的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在我们这儿卖的超级好啊，这个酒属于是性价比高性价比的。

纯粮酿造，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杏花村的正宗的这个清香型的白酒的工艺，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呢，也是非常清雅的白瓶身设计啊，非常的有这种文墨元素，也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对这款酒最好品质的证明。那么今天呢，一瓶是475毫升的，一箱它是4瓶酒，今天一箱酒只要199，而且马上过节了，我们活动价格，您今天买一箱，我们还另外再赠您一箱，到手2箱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了，在这个秋高气爽，假期又比较集中，又非常适合露营的季节，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两张图片都和露营有关，但是年代不同啊。第一张图片呢太久远了，我觉得第一张图片是多见于上世纪，70-80年代、80-90年代吧，
1: 是的，
0: 是比较多见的，现在可能不常见这东西啊。
1: 现在农业的农田上，你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堆一朵、一堆一朵的东西了。
0: 对，但是我觉得80后、90后，你小时候你指定见过，60后、70后，您这个童年的时候指定住过，在里边玩过。虽然说那会儿还没有露营这个词，但你现在想想，那不就是我们的童年的秘密基地吗？
1: 对，
0: 那不就是我们童年在田野里边露营是吧？然后谈天说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1: 是啊，第二张图片，哎。这不是我的假期吗？
0: 对，
1: 怎么把我的假期拍出来了呢？两张不同图片，两个时代啊，都是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美好的瞬间，欢迎您来去猜一猜，也欢迎您来共同回忆。我们来看到的是尾号3545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哎呀，第一个这个小棚子，农村孩子天然的土露营帐篷，用收完的玉米的秸秆
0: 对
1: 来去制作而成，一层层围起，围得厚厚的，非常牢固，留出小小门洞，造出一间小屋，这是我们乡下小朋友的游戏屋。秋收之后，遍地都是建筑材料，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啊。
1: 钻进去过猫猫过家家啊，躲猫猫过家家，分吃零食，吃苹果，阳光还会透过那个玉米中间的那个缝隙啊，透过那个缝，因为它不会垒得那么的严实，洒进来。小的时候呢，还喜欢通过那个去瞄偷瞄外面，那是小猫眼啊，说小伙伴挤在一起就是最简单的快乐了。
0: 相信这东西大家打眼一看，您小时候肯定见过，但是各个城市我觉得大家叫法不一样啊。手机尾号3777这朋友说了，我们老家跟这个东西叫窝棚，就是秋收的时候啊，会搁这儿干嘛呢？搁里边看粮啊，看粮食，防止粮食丢了。说大人有时候就在里边值班，在里边睡觉，然后大人出去干活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去地里边，你干嘛呀？你帮不上忙，你就在这里边玩儿啊。说大人想找你，能随时看见你。然后他说第二张图。那不就是现在的窝棚吗？啊，只不过长得好看了一点嘛。然后还有这手机尾号6290，这朋友说第一张图我印象中是干嘛的呀？在西瓜地旁看西瓜的。说如果谁家种了西瓜，也会搭一个这个，看着点啊，就在里边休息。
1: 临时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场所吧，啊，还有很多我们说了，说哎呀，第一个我们这儿叫什么呢？叫玉米垛儿。不叫窝棚，叫玉米垛，玉米垛，玉米垛。小时候呢，在里面经常就躲猫猫，
0: 对，
1: 小伙伴都找不到我，那会儿觉得玩的可开心了。
0: 还有手机尾号4128这朋友说，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鞍子。你看大家叫法不一样，
1: 哎，真是区别挺大的。
0: 对，但说的其实是一样东西啊。不知道您关于这东西，您当时叫什么呀？有没有关于它的一些回忆呀？您当时有没有去里面体验过？都是在那儿干嘛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两张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说一说，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来听一听啊，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的神秘之电。
2: 真的吗？是麦迪吗
3: ？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是我，给您打电话来电的意思是通知您中一奖啊，早安奶茶的奖品送给您。
2: 哦，太激动了！我今天早起还说，哎呦，太激动了！我一直盼着，特别那个期望那个能中奖，然后，哎呦，太，我就觉得，哎，前几，因为我是河北唐山的，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你们这个给唐山的路北的哪儿的都打过电话，
3: 对，
2: 哎呀，我说什么时候能到我这，不这波过去是到不了我。
3: 对，我们唐山听众也不少的。
2: 我总坚持听，然后我是从2013年从北京回到唐山以后，然后才开始听的。
3: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早晨上班路上吗？送孩子吗？
2: 还没有小孩，现在就是我特别希望现在能那个中咱们的奖，然后能给我带来点好运。
3: 没问题，黄金小马把这份好运就带给您了。
2: 就其实这段时间好像咱们都是跟以前用的对比哈。
3: 一是
2: 你看我们女生来说，就是梳子可能就是化妆品， 就是以前可能就特别简单的一个那个千子万紫千红啊，或者特别简单一个大宝啊什么的，就上学就走了。还有那个梳子，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气垫气囊梳啊，
3: 在这方面条件好多了。
2: 毛巾呢可能也不用了，都用擦脸巾，以前都是一人一块毛巾的。
3: 这方面变化挺大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是黄金小马吧？还是
2: 我想要黄金小马。
3: 嗯，对，
2: 希望能给我们未来的宝宝能带一份好运给我们。
3: 祝福您，祝福您。
2: 谢谢麦迪。
3: 好嘞，
2: 没事
3: 嘞，
2: 咱们都会变好。
3: 是是。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一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
6: 刚刚过完3天的中秋假期啊，然后我们再上3天班又要迎来国庆假期了。所以最近的热点啊，肯定大家心里的热点也一直是出游、出游和出游，
7: 内心一直在路上了，
6: 就没回来。
7: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大家很关心的出游方面的这个热点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关于出门呢。大家都喜欢就是干干净净的，是吧？带点自己的一些用品。最近呢，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了网友热议。有朋友觉得说有必要，有朋友觉得说这有点太过了。9月24日呢，铁路部门客服回应了，说正常的铁路的坐垫啊，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的。卧铺床单的话，那是一客一换。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情况，也会进行清理。
6: 嗯，
7: 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在2年前就登上过新闻。2024年，有网友曾经分享了一张高铁座椅的照片，显示座椅已经发黄，椅套已经脱落，并且质疑高铁座椅的更换频率。
6: 哎，其实我们放眼更广泛的出行场景啊，你会发现这种出行中的卫生焦虑已经不是个例了。不光是带这个座椅的坐垫，再比如说什么呀？大家住酒店，现在基本上都会带一次性的那种浴巾啊，然后一次性的四件套啊，还有包括那种隔脏的睡袋呀、一次性的毛巾啊，还有包括自己便携的烧水壶啊，你会发现酒店准备半天毛巾、烧水壶都是摆设，你也不用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消费者矫情了，而是他不敢赌运气啊，这东西到底干不干净，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多花钱啊，反而更费事儿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信息差带来的这种卫生焦虑啊，其实是应该用规则来填平的。
7: 再来关注到的是买机票。最近啊，有女子买飞机票发现买错了日期，3分钟之内申请退票要被扣费75%。最近呢，有网友反映了，说自己呢购买机票发现买错了，然后呢赶紧退吧，结果被扣了这么多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的时间，我提前这么早退1130元的机票，仅退我372元，是不是有点过分呢？那么相关的航空公司叫长安航空啊，称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比，不能够全退。
6: 而且吧，他这买错之后，人家立马就申请退票了，3分钟之内啊，所以这事儿引发了争议。说目前啊，行业正在推动改善，已经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什么呢？就你买错了之后，2小时之内免费退票，这就挺人性化的。
7: 对，
6: 但是仍有部分航空公司刚性有余，弹性不足。
7: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放假和上班的关系啊。现在我们正在上班，但是内心期待着放假。有人说啊，说人到中年感觉这放假啊，乍一听挺好，但放假实际感受比上班还累呢。这种累不是错觉，而是多重角色和现实压力叠加的结果。比如啊，上班的时候你只需要扮演的是职场人这一个角色，任务边界清晰，而放假之后呢，很多中年人瞬间切换成了子女模式、父母模式、伴侣模式、社交联络人，多重身份。你要接送孩子、探望老人、总亲戚、应付饭局等等等等。尤其孩子放假，意味着父母跟着加班，体力和精力消耗不比上班小。假期累的本质是被塞满了任务和角色，而不是那些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转眼，夏天成了故事，秋天成了风景，冬天成了期待。时间在院子里结了果，秋风为它上了颜色。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秋天寂寞的季节，但是秋天我觉得因为和家人的相聚，你看中秋也好，国庆假期也好，变得不再寂寞啊，都是由团圆去拼凑而成的，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热烈。当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家宴上一定少不了一点硬菜，而且是硬劲儿的硬菜。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上个好菜啊，这菜啊，我天啊，今天你只有从今天你才能吃上今年的这个好菜，
1: 那是
0: 因为它今儿才开湖，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它终于出来了，它终于可以开吃了，开捕捞了。因为人家阳澄湖大闸蟹啊，人家每年都有严格规定的时间几号开湖，证明这螃蟹到今天开始才能够更是开始允许被捕捞，才长成了，长好吃了，长熟了。今天就是开湖日，这是一年当中的一个大日子。之前我们卖给您的都是蟹卡嘛，很多人也买很多蟹卡啊，走亲访友啊，然后呢去答谢朋友。然后呢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一定要买，原因两点，一是真的美味，二是够正宗。所以趁着假期呢，你既可以送蟹卡，同时你也可以今天来买现蟹，就是新鲜的活的大闸蟹，捕捞上来之后，今天捕捞上来打包马上就往您家来送。趁着假期到来，您和家人朋友聚餐的时候正好品着一口鲜。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吃就吃最鲜美的，最先捕捞上来的一定是什么呢？母蟹好吃啊，母蟹今天八只起售248块钱，开湖立减10.24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快来下单。
0: 哎，买了蟹卡的朋友啊，咱们扫码或者打电话，什么时候想吃您什么时候提蟹就行了。如果说您现在我就想吃上这个刚捞上来的大螃蟹也没问题，可以买这个现蟹啊，就是开湖嘛，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然后打包直接鲜活的大闸蟹送到您家了。这就跟咱们喝那个每年的头茬龙井一样，喝这个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你得赶在那个季节哈。今天也是我们同事已经提前去到了阳澄湖帮大家去溯源了。今年蟹的品质真的特别好，大闸蟹那钳子里都是肉啊，蟹黄流油特别满，蟹肉也是啊，你吃的都是白嘴吃的都甜口的，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而且咱们继续下单团购更便宜，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刚开湖的时候母蟹特别好吃，这个时候母蟹那黄啊特别好吃，特别满的，
1: 边吸边啃，
0: 对，
1: 特别香。
0: 今天我们全母蟹啊，现蟹八只248块钱起，开湖再立减10.24块，这价格只有今天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不用担心物流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达，无论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收到死蟹都可以按比例来赔付啊，您放心买放心吃。
1: 国庆的长假快要到了，聚餐聚会的机会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么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呢，还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乐商城卖的超级超级超级好的一款清香型的白酒，来自于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妥妥属于是高性价比之选，纯粮酿造，酒体呢非常的清亮，53度的这个黄金度数，来自于杏花村，很正宗的这种山西的清香酒的味道，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瓶身也很典雅。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一首诗嘛，叫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对这款酒这个品牌它品质的一个证明。今天呢4瓶1箱199，而且马上这不过节了吗？国庆了吗？活动价格，我们今天让您买一箱，另赠您一箱，到手2箱就只要199，性价比直接拉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
5: 熬夜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呢，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那坝上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石家庄今天天气状态为多云，17度到24度。
1: 整体来说啊，进入到秋天还是比较凉爽的，然后秋高气爽的季节，加上最近这假期也比较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有的城市又在歇秋假，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国庆假期，也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出去玩，哪怕说我不出远门呢，大家这个季节也会去干嘛呀？露营。
0: 对啊，
1: 一个春天一个秋天特别适合露营，不冷不热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就是和露营有关的，而且年代不同啊。第一张图其实那个年代还没有露营这词儿呢啊，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的露营场景。我们猜两个露营场景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啊，点击那网址链接看到这两张图。第一张图常见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吧，我觉得、
0: 是的。
1: 80后、90后小时候见过，60后、70后小时候住过。
0: 秋收丰收时，这就是限定版的帐篷啊、这个东西是有限定版的。您还能认得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制作的吗？您小时候有没有也玩过这个东西，钻进去把它当帐篷玩呢？是不是也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呢？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图，跟我们共同回忆。那么第二张图呢，一看就是比较现代了。刚有朋友看的特别仔细，直接把这个帐篷是什么品牌都答得出来啊，这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露营的一个场景了。您可以也来看一看，对比一下。然后哇，我觉得两张图片真的是差别很大啊，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回忆满满。欢迎您来去看看，是不是您自己的童年？
1: 手机尾号6678这朋友说了，说我是80后哈、说我记得小时候在那个种瓜的那个田地里面见瓜农搭过那种临时的小房子，里边有床，说长得跟这就差不多。还有这个溜达来溜达去，这朋友说第一个，这不是柴火垛吗？说我们这儿叫柴火垛，说用那玉米秸秆搭起来的。还有手机尾号6542的朋友说，我印象特别深，就小时候用那玉米杆搭上之后，小朋友呢会钻到里边去玩，
0: 对，
1: 那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秘密基地，
0: 藏着藏，有时候自己啊就跟别人捉迷藏，自己就在里边玩，累了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也不知道几点呀、就回家了，
1: 都是白噪音啊，也能睡得着。
0: 然后那个，而且关于第一样东西，很多地方叫名叫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吧？有叫窝棚的，叫什么
1: 我刚
0: 还有安子，还有朋友刚说叫接捧啊、每个地方叫法不一，不知道您那儿怎么叫呢？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栏。